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was just writing from my heart one day, and it was just like,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各位观众好久不见。最近呢 Johnny 其实还是老样子，就是真的还在忙课业，没有办法，因为还卡在学生身份。然后啊，在这边先，因为已经到了毕业季嘛，已经到了一个毕业的季节，在这边呢 Johnny 想对所有毕业生说，毕业快乐啦，你们准备踏入下一个人生阶段，也已经准备要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色彩，不一样的人生，品尝不一样的味道。像 Johnny 的话可能还体会不到那种快乐啦，就是大家毕业然后我还没毕业，因为没有办法，我们都是五专啊。然后啊，这一集的话可能跟大家来聊聊升学的部分，还是一个老样子，可能往年都会有一个毕业规划，当然今年也不例外。至于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 Johnny 本身其实还蛮羡慕对于毕业这个词的能用这个词的人，因为 Johnny 本身因为五专都要待在同一个班5年，不是说不好，而是也会羡慕，也会向往毕业，也会向往说对于对于说能够迈入一个新的环境，认识新的人，对这样的羡慕。毕竟你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其实会让自己觉得反正世界就这样子，我可能看到就这么多啊。其实 Johnny 真的很是一个很坐不住的人啊，会对于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然后也会不停的去说抱有幻想，所以正常来讲其实真的快坐不住了，真的在五专很难坐得住啦。但也因为五专的部分，所以我体会到了很多人体会不到的生活，以甚至是说原本盲目没有目标的我，又开始重新有了一个想法，又开始重新有了一个目标，一个路程。这段路程可能是辛苦的，可能是痛苦的，也但是这一定是难免。更多的可能是你当你已经到了一个等级的时候，你再回首去看，你会发现其实我真的经历了好多，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好想好想给自己一个拥抱，然后告诉自己说你辛苦了，接下来的路你一定可以的，你都撑了那么久，那你一定也是可以的。所以还是老样子跟大家讲说，如果真的对五专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他们可能是你毕业之后，当然啦，这是国中生的，给国中生的话就是，你对五专如果真的有抱持有幻想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路，它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缓冲空间，甚至是你的思考空间。他没有所谓课业压力，也没有所谓的升学压力，至少在你在别人的痛苦的时候，你可以是慢慢悠悠的去思考你的人生，去思考说你接下来要怎么走，甚至是说你喜欢说把握当下，那都是可以的。那甚至是说你会觉得说大家都在痛苦，我在旁边爽干，我真的爽爆了，好不好？那种感觉。所以如果说大家对五专真的有任何想法，可以去参考，真的就是参考啊。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到 FB 粉丝专页去私讯，那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会一一为您做解答。然后进入正题，是在我其实啊，在这
应该说在这一年里面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对我而言啊，其实整体来讲可能更多的不是一个改变，而是一个我对于自己的认知，一个理解又重新有了一个层级。可能这以前也有发生过，但这次是更加的明白，更加的理解，说我该怎么做，我该如何去做，甚至是我想做什么，都已经有一个答案了。我老实讲啊，其实我真的对于一般真的觉得，其实在我眼中的一般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你，大家可能就你的生活就是可能两点一线，甚至是可能三点一线那种啊。可是 Johnny 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很坐不住的人，说实在的啊，甚至是说你说每天两点一线，那对我来讲真的是一种折磨，我无法忍受那种无趣感。我喜欢每天都有新奇的事物，所以五专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是我有更多时间去创造，去发想，去更快乐的成长。可能在前面的时间里面我并不快乐，但是撑过了那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真的比很多人快乐很多了，以甚至于我更多的是有了后面的铺垫，前面的痛苦造就了我后面的成就，真的就是先苦后甘的道理啊。老实讲啊，其实撑不撑得过去真的就很看个人，尤其是比较不一样水准的五专，每一个五专水准真的都不一样。如果说真的你对五专有兴趣，千万要选好你接下来想要走哪一间五专，你想要走什么科系。像我们学校是少数有气管的啊，然后老实讲，其实气管真的很长，其实被遗忘资源，甚至也被遗忘，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有很多不利，甚至是说为什么他们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过得比其他科系还要辛苦一点。但是其实在这个环境下大家也不太会去在意那些，比较在意的是玩乐。当你真的想要读书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身边的人都是在玩乐，你会很羡慕，你会也想要去玩，这个时候就是看你的决心有多大，这个真的就很难说了，老实讲啊。至于说你如果觉得真的你想要读跟商科有关的，那我绝对会建议你商类第一学府就是北商，大家努力一点，虽然会考过了，然后跟学测也过了，接下来大家准备指考，准备面试。真的啦，我很多朋友都是选商科，其实我比他们早接触，我觉得很庆幸，甚至于说我比他们更多了解，我比他们少走弯路，因为他们学的都太广了，甚至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学什么。这对一个学有专攻的来讲，其实真的有点吃亏，而且是吃大亏。你用了三年的时间，跟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我在学相关专业知识，而你三年的时间你还在学数理化学、国文、英文那些有的没有的，还有分三类，这些其实真的都是比较该怎么讲，比较说真的就是落后吃亏了啊。可是五专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能静得下心，还是一句老话，你在五专你只有自己能救自己，自己能够定得下心，你才有可能往前走。即便说你国中过得再怎么样斯巴达教育，或者是你高中再怎么样的斯巴达教育，但老实讲真的就是你到了商科，
真的真的就是你得要有一个坚持志向的把握。唉，老实讲啊，说实在，对我来讲，其实商科真的就是很漫长的心力路程，它更多的不是要去你认识商业类专业知识，对啊，它也有这个用意，但更多的可能是你要认清你自己能够做到什么东西。这三年里面，对我来讲，其实我学到的不仅仅只是说，哦，可能我对于商业类更有理解、更了解，什么屁小的那些真的都没有，更多的是我得到一个心灵的进化，我得到一个心灵的成长，每一年都在增加。我可能去年、前年、大前年也都说过这种话，但真的说实在的，其实它真的每年都在增长，而且每年的心得其实真的都不一样，哪怕一样，但是你当下的心境也会不一样。这真的就是一个你该如何去消化你所遇到的事情，你所遇到的窘境，你后来是怎么解决。像我们班最近也出了很多事情啊，我们班出了其实很多大事，只是真的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抱持啦。对我来讲，我是不希望说去参与，甚至是说去有什么言论之类的。对我来讲，其实我能过好自己生活，我就很快乐，真的就过好自己。当然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说那是班级事务，可能多少要参与，但对我来讲，其实不一定得要是不一定说班级事务你就得要参与，真的对我来讲是这样的。当然其他人我不知道，反正真的这些事情就是，如果说你个人真的对吴专是去抱持的交友的心态的话，那我觉得五专可能适合你，但是你自己应该说，如果说你知道自己很外向，但你能够把控好自己，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五专，甚至是说你请身边的人评估你到底适不适合。因为真的进五专之前，真的都要慎重考虑，尤其是商科进去之后，你真的要慎重考虑说，哦，我进去到底能不能对我未来有帮助，甚至是出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商科就你出来你就也没有什么啊，尤其是气管，对不对？你出来你也没有什么，其实真的不是，真的就是你自己你要找一条路。老师只是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但不代表那是你所有的路，那终究只是一个参考而已。他们只是拿往年的一些案例去跟你分享说，哦，真的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甚至是说真的可以这样子走，它是你的一个选择性，但不代表不只带你的人生状况。所以如果说真的觉得自己适合，可以先去给身边的人甚至是父母去评估，去询问、去咨询，那都是一件好事。甚至是说你有五专的朋友，那你都可以去问，你都可以去了解，那当然都是最好的选择。好了，我们先到这里，然后等一下再继续。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刚才聊到呢五专的部分，现在来聊聊我的心路历程好了。其实啊，在这三年里面，有人转走，有人进来，这真的在五专真的都是常态，这个真的得要说。所以啊，其实真的你在一年级的时候，其实真的只要慢慢的交友就好，不要太快的交，不然有时候其实卷入一些没有必要的纷争的时候，你很容易出事。再来啊，就是对我来说啦，其实在这三年里面真的有发生太多事情，这些事情呢迫使我成长，让我理解了太多东西，了解了很多事情，以甚至是说呢，这些事情在日后我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我慢慢有了自觉，甚至是说呢，更多是一个在语言沟通上面会有一个新的成长，新的一个想法。它真的其实带给我很多帮助，可是相对性的，其实我对于快乐其实没有在那么的纯粹，而是更加的复杂。我对于很多事情，以前我会感到快乐的事情，可能到了现在对我来讲可能不再那么快乐，甚至是说我变得比较喜欢一个人独处，比较喜欢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我以前是一个很，我在一年级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曾经有过一段是很快乐，并且是到处交朋友的状态。但那个时候也因为一些事情让我无法再继续这样子，它迫使我成长，迫使我一个人，迫使我去面对很多很多事情。它在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坏的事情，不仅仅非常坏，它还是一个让我很悲痛欲绝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可以回到大概两三年前的音档去看去听，可能就会知道是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对我来讲，那些事情已经过，他们其实到我现在来讲啊，我会觉得我很庆幸我遇到那些事情，因为对我而言，我需要的是成长，我需要的，我现在意识到可能是我需要成长，我需要一个改变。它不是仅仅只是口中说的哦，我随随便便改变就可以，不是，它是一个你无时无刻你都要去思考，都要去想我该怎么做，而不是没有瞻前顾后，没有去思考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去真的就随便做一做就好，不是。他们让我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更明事理，应该这样讲，去面对很多很多事情。相对性的，后来我在跟我国中朋友聊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说我变了，也有人说那是好事，但对我来讲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因为我明白其实这样的纯粹感，因为我国中其实是在我这个地区读，一定嘛，一定当然是，因为国中还是学区制嘛，但是到高中 然后高职五专那种，就是看你分数到哪里，然后你可以读哪些学校，你就去报名，那他们就收你。啊，我刚好读书又跑得很远，离我住的地方有17-18公里远，那个地方真的是真的不是我的区域啊，刚好我也人生地不熟，所以其实我在那边基本上也是从头开始，一路的心路历程上其实真的没有像讲的那么快乐，而是以前在很多时候我都会很羡慕别人有朋友啊，很羡慕说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乐这么快活去做这些事情，而我不能，我只能一个人独自想，我只能一个人独自去做某些事情。但我后来真正去明白说孤独是一件好事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个真正什么都想通的时候。因为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讲，但是总之就是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不是什么犯法之类的，而是对我来讲是一个一个脑子坏掉的时候。对，然后遇到这些事情之后，然后又结束，他又让我在成长，让我在自我认知自我认识里面又突飞猛进了一段。这样的感觉呢，其实让我明白，其实孤独一个人独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甚至是我觉得我不需要朋友。当然不是说真的就是，应该是说真的就是有没有朋友无所谓，对我来讲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认为说我们是朋友，那没关系，你可以靠过来，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聊，我可以试着去认识你。但当没有人跟我聊的时候，我也可以过得比别人好，我可以不用朋友，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我可以过得很快乐，我甚至是我想干嘛就干嘛。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应该说很大的一个成长。因为我以前真的不喜欢一个人，我会觉得一个人很难过，我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办法正向思考。但是到了后来我发现一个人的时候我才能正向思考，甚至是说不会顾虑那么多，不会去在意他人在想什么或者是他人在讲什么。这真的是一个很难跨过的关卡，但是应该说反正就是一个关卡，一个很大的，你必须要一个很大的勇气你才能去做这件事情。不是说一开始能够跨越的关卡的时候就是发生很重大事，不是，这因人而异。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勇气去突破这个关卡，去突破我所遇到的困境。到了后来其实我又开始又重新的认识一些朋友，又刚好有一些人转进来，认识了他们，认识了更崭新的自己，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更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更明白哪些人对我是重要，哪些人只是说说而已。这些真的都是一个经验，不是说一般人能够挺过来，能够理解，能够认知到啊。所以其实 Johnny 在这3年里面真的每一天都在，可能都在进化吧，我觉得。但不，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只是真的你对于过去很多事情都会有所怀念，甚至是说对过去很多时光都会有所自豪。但你深知你自己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你在跟同样的人同样的地点但不同时间讲话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回到那个时候的，你是只能眼睁睁的回看着对面的人但已经今非昔比了。 你们讲的话不会再像过去这么的单纯快乐，而是当然可能到这个年纪大家都不会再那么单纯快乐，只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接受到的资讯也是我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开心，我所尽可能去让自己开心是不想要，可能是不想要搞冷气氛，不想要去破坏当下那个感觉。但其实一个人的时候会去想，我真的有那么快乐吗？还是那只是我在强迫自己，迫使自己去真正的去做到这件事情。嗯，过了很多次的思考以后，我发现有时候啊是要看人的，真的就是看人，一样看人。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看人，包括说你的那个你的成绩啊，你的朋友圈啊，你的一些很多很多事情，真的都是看人，永远逃不过看人两个字。看人，它可以帮助你避开错的人；看人，它可以让你少走弯路。学会怎么样的看人，对你只有好处，完全没有坏处。可是你也不再，你的思想也不会再这么单纯，也不会再这么的简单哦，你甚至会觉得我需要的不是那些简单的快乐，而是我需要有一些目的性的快乐，那些快乐才是我真正的源泉。对，所以假如你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但也失去了很多，失去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回来的，但毕竟人还是得要开心嘛，对不对？所以我还是会想办法让自己尽可能开心快乐，不要就是每天就臭着一张脸。不会有人想看着你臭着一张脸，他们只会问你在开心什么，不会问你在痛苦什么。你痛苦，人家关心你，那是你该知足，而不是天经地义。请大家那些还在读书的记好这句话，没有一个人该有义务去关心你，有义务去理解你，大家需要的是你去理解他们。我不是在渲染这种风气，而是到了后面大家开始已经有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真的要深记这句话，就是没有人有义务去帮助你，甚至是理解你、了解你、陪着你走过来，那些都是叫做那些都是叫做朋友愿意帮你，情谊的关系，那不叫本分。本分那个只是他们其实根本不用管你，他们只要把你放在那边，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也等你正常之后，你再过去跟他们聊天玩会，这样子就好。不要老想着就是什么为什么我这么难过没有人关心我这种东西，没有没有都没有。永远记得，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是终有一天你一定会用到这句话。不要认为说自己未来不会那么残忍，不要认为说自己就是这么的幸运，不用去遇到这种事情，一定都会。哪怕你就算出社会，你一定也会遇到。所以记好说这句话，它会对你有受用无穷。好了，这一段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待会回来。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好，刚才讲到了 Johnny 其实对于这3年来真的受用无穷的一个新的认知，就是孤独。孤独它不是大家想的那么

恐怖，它其实就是个更多与自己独处的时间。它变得，它其实在现代人的社会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在社交完之后，我体验孤独，我觉得好空虚，好难过。其实这很正常，在我个人看来，其实如果与其一开始就这么难过，那我不如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快乐的事情，至少我不会觉得难过，更多的是一个很快乐，快乐再加上说，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一些无用的社交上。对我来讲，其实无用社交真的有很多种啊，可是这种东西真的只能看个人，我其实真的没有办法提供什么意见。如果说你个人真的觉得说什么样才是无用社交，可能我觉得有用，那就真的是主观问题。总之就是我可以把更多时间拿去做我开心我快乐的事情，甚至是让我变得更好的事情。孤独不是像大家像那个名词意义上那么的可怕，那么的恐怖，它只是一个不被大家理解的名词而已。它真的反而是说它可以促使一个人变好，只要你懂得享受孤独，你只要懂得享受那个 moment， 懂得享受那个让自己可以好好醒思的时光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理解到什么叫做那个孤独使人成长。它真的不像那种什么小说里面写的那种反正很可怕，就什么孤独让人感受到难过，让人感受到痛苦，其实真的不是。它只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比较一个独树一帜的风格嘛。我觉得真的其实在很多社交上面，真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孤独很可怕，很孤僻吗？应该这样讲，可能会觉得说孤独就好等于自闭。这个其实我要先澄清一下，这真的不是一个通用的名词，也不是通用的形容词，它只是一个你在你看下来自闭，但是它其实是很有用的东西。自闭跟孤独其实真的不一样，自闭是我不想与人交谈，孤独是没有人与我交谈。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孤独对我来讲其实就真的是一个没有人与我交谈，但是我还是一样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有人跟我说话那我 OK， 但没有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也可以，我可以让自己很开心很快乐，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我可以不用在乎他人的眼光，别人问我说你在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去顾虑太多。但自闭不一样，自闭反而是说他人跟我讲话我也会躲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差别性的形容词。真的不要再把这两个名词搞混，这真的差太多。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其实都把这两个词汇混在一起，孤独等于自闭，但是真的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再来就是，好啦，偏题了。真的，如果说各位对于升学有问题，真的有什么问题，真的可以先询问一下自己的师长。然后如果说对五专其实好奇的话，你可以去问身边有在读五专的人，如果真的过于稀少，你可以来问 Johnny 可以用我微薄的对于五专的理解去告诉你该怎么做。可能我提供的建议可以给你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建设性的答案，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是 Johnny 以自己过来人的经历去知道的一些事情。然后真的啦，如果说大家真的不知道读什么，对于未来有迷茫有疑虑，
不妨看一下，其实五专也不错，真的，五专其实它给你的缓冲时间真的特别大，你甚至会觉得说五专都是在混，真的不是在混，其实我们都是有在做事的，只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你们可能在拼命读书，我们的时间管理方式不一样，甚至是说我们可能做一件事情需要用到一学期，你们可能做一件事情就要用三天就做好，就真的差别超大，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五专真的没有在做事，真的不是这样，我真的得要澄清，五专有在做事，只是我们用的时间跟你们用的时间真的差太多，差太大。你们只有三年，我们有五年。如果说真的对于五专，因为我这一句话而开始感兴趣的，都可以去询问一下。其实五专对我来讲啊，商科其实就那几个。今天最主要的可能对我来讲。最主要的不仅仅有专业知识这个部分，还有老师给你的开导是怎么样的，这个部分可能也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点。因为有些老师他会给你建议你该怎么做，你该往哪个方向发展，但有些老师他只是上完课，那你就做自己的事，反正不干我的事，你今天爱怎样怎样我不管。真的，这种老师其实在五专也会遇到，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我就有遇过，只是不是那么的多。我反而觉得比较多元化啦，这种老师，应该说五专的老师都很多元化，真的不是只有你想象中的，老师都摆烂啊，老师都不管啊，没有，真的没有。而且相对性的，我觉得其实很让人无法相信的是，五专其实不仅仅是说比较轻松，其实五专还是有属于自己的压力，可能大家都不太会相信说五专有压力，真的五专有自己的压力，五专其实对于未来多少还是会有些迷茫，只是我们只是确定了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们用了比人家长的时间去思考说我们未来在干嘛，我们未来要做什么，我们未来要朝哪个方向发展，这都是有的。今天重点在于我们可能说还有实习压力，我们还有一些报告压力，像我到现在我也还有选修课的影片也还没剪，然后我也还有一些我之后该考的试我都还没有准备，这些真的都是属于我们的压力。所以不是说五专真的没有属于自己的压力，而是我们的压力其实大家都看不太到，甚至是说啊，这不就是高职在做的事情啊？你们有一整学期可以用，对，你们要那样子讲也是没有错。只是对于我们来讲，时间其实更多是用来给自己，给自己一些缓冲吧。我觉得，毕竟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也已经习惯说比较没有人去管的一个状态，不能说往往都是那种五专真的没有什么出路什么的，而是他们的出路更广泛，分布的太广泛了，真的。可你说啊，五专不就护理科？护理科之外，还有一个叫视光科，视光科还有资管科，资管科再来气管科。你看，你想想看，还有长照，这些都是五专范畴，至少是我目前知道，还有什么会计呀、啊，还有什么国贸啊，都有，真的都是一些不简单的科目。对我来讲呢，反正学有专攻，可能大家他的性质不像那个高中那么的没有目的。我问你啊，你去菜市场你会用 XYZ 吗？不会吗？至少是说他可以更偏向生活，但他又不像高职的那么
学有专攻，他只是他是间接于高职跟高中之间的状态值，这个状态值其实就是你自己要去探索。但相对性的这个值呢，它也同时涵盖了大部分的阶级，就是你要说有当老板的也有，有当汽车销售的也有，也有当刷条码，真的都有，只是看你怎么去选择。有当护士，有当城市设计师，也有当那种配眼镜的那种，真的都太多太多。这个不是说什么，这个不是说那种，就是说，我要去故意含糊打什么，没有，而是真的太广泛。这种东西广泛到我自己其实也分不出来哪，到底有哪些是我学姐学长。真的，我甚至连自己以后要干嘛，其实我都还没有一个定义，只是有一个方向，方向不等于一个目标。

些高中高职刚上完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也可以推荐你，就是可以去学一些，可以去学商业啊，也可以去学一些自己感兴趣，可能你们到现在真的都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反正就是第一印象想到什么，或许那就是你想要。然后，对啊，其实这集大部分都在听我讲干话。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各位观众们喜欢。那我们。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真是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前一阵子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有点失眠，再加上有个感冒哈，天气过敏又加上感冒，确实是让好一段时间没有办法专心工作，甚至连我的日常生活一些工作都被影响到，所以稍微请假了一阵子。那今天也是一个新的节目，也想跟大家来聊聊一个之前没有跟大家聊完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在讲，前两礼拜跟大家谈到一半的话题，这个话题叫做沉浸感。那什么是沉浸感呢？稍微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对这事情的看法。这个沉浸感是并不是一个很深或很玄的一个概念，而是只是想跟大家在讲说，我们在拍照的时候，那我心中有一种该怎么讲呢？一种状态，一种心情，那种心情可以让你拍照的时候忘了时间，会让你很开心的那种状态，我称之为叫做沉浸感。那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都有啊，我也经历过啊，那有什么好特别讲的？那如果你有经历过的话，反而才是我正需要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沉浸感是什么？那我记得我在上次的节目有跟大家聊到，我所谓的沉浸感其实是让你在现场在拍照的时候呢，可以让你很开心 ，enjoy 享受拍照的过程，并且可以让你拍得很快的一个状态。类似像这种沉浸感的说法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像是那个我们一直都提到个观念叫做心流。心流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心流这边我讲的心流其实也就是我讲的沉浸感，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概念的东西，应该说是相同的事情。当在别的领域上会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心流，它的意思是说当像运动员或者是从事一些活动，我们需要高度专注的时候，我们就处于一种心流的状态，然后这个心流状态能够帮助我们更专注在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做心流。那沉浸感其实也是心流的一种另外一种说法，但是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可能还是有一点差别，但是今天不是跟大家去讲这个差别，而是来跟大家讲，当我们处于这种心流，当我们处于这种沉浸感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拍照拍得很开心。我想讲是这个。那像上次节目时候，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要提这个观念，而是说回应之前有一些场合下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是说那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好，要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快。我想这个是很多人都会想去问的问题。以前我会觉得啦，是说你要拍得快吼，是因为你可能要熟练啊，可能熟练相机的操作观念的一些快速的反应。以前我是会觉得说，可能是你很不够熟练，所以说你没有办法拍得很快的原因，一部分在这里，这是我以前觉得。可是呢，我渐渐觉得，这是我渐渐有种感觉，是说好像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耶，好像真的要拍照要拍得快， 或是拍照拍得好，不是，当然前提是你要熟练，没有错。可是我心中有一种感觉是，我好像没有回答到问题，我好像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背后的答案是什么。好比像是说，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比喻，用另外一个例子比喻就比较好比喻了。也许你会问说，要怎样戒烟，对不对？要怎样戒烟？那我会跟你讲说，要怎样戒烟，就不要抽就好。要怎么样不要抽呢？你会发现抽烟对身体不好，你去了解一下抽烟对身体的残害嘛，对不对？你就不要抽烟就好了。可是好像这样子讲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对不对？你就说，对，我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可是呢，我们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有人有烟瘾嘛，然后他会跟你讲说，抽烟可以让我思绪更专注，可以让我更加的放松心情之类。因为我没有抽烟的烟瘾，所以我有点难形容那种感觉。大概是说，哦，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轻易戒掉，可是又想戒掉，可是那怎样才能戒烟呢？然后我就不断告诉你说，你就去了解抽烟的坏处，然后呢，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没有回答到我们要怎样戒烟。只是今天这个话题把抽烟、把戒烟这件事情换成怎样拍照拍得好，我觉得是一样的，总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回应我人家问我那个问题的答案。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快，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好，似乎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回应。那我就心里想说，诶，这个问题其实卡在我心里面也很久了，并不是我不想回答，而是这个问题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也很难告诉你为什么你要怎样才能拍得快，你要怎样才能拍得好。我好像我自己都很难回答你，因为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蛮违反，蛮不能说违反，蛮不符合我的一个摄影教学的一个立场啦。就是我当然是很想要告诉你我怎么学会摄影嘛，我当然是很想告诉你，可是呢，我自己都对这问题我都觉得很难回答，说到底怎样才能拍得好，我觉得好难哦。于是呢，这个问题我真的认认真真放在我心里面去思考了很久很久，真的酝酿很久。但是我直到前一阵子啦，我觉得我稍微想通了一些事情。这个想通一些事情是，你问我说要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好，我好像可以回答你了。而那个答案其实就是前两礼拜讲的那种沉浸感。当你处于一种沉浸在拍照的乐趣当中，你就可以拍照拍得快，拍照拍得好。这也是我前两礼拜在我请一些试驾之前提到的一个主题，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总而言之，就是你问我说要怎么样才能拍照拍得好，或拍照拍得快，又快又好，我的答案是，当你处于那种沉浸感的时候，你就可以拍照拍得快，拍照拍得好。但是听到这边，先等一下，我相信会有人心中会打结，会说好像我又把那个拍照怎样拍照拍得好那答案好像又讲得更模糊了一点点，我还没讲完。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讲的，今天的节目我想要先跟大家来讲沉浸感。那沉浸感是什么呢？当你处于那种拍照一种很忘我的境界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拍照拍得快，拍照拍得好。我想讲答案是这个，但是接下来要讲什么呢？那如果你认同，当你要处于那种沉浸感，你就可以拍照拍得快，你就可以拍照拍得好，那么我们要怎样去达成这个沉浸感呢？也就是说呢，今天要回答大家要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快，我认为啦， 当你处于那种沉浸在自己拍照的乐趣当中，其实你是不大会去花很多心思去区分现在是哪里，然后这个画面你要怎么，你要怎么拍，构图要怎么取。当你已经在那种沉浸感的当下后，你是不会太在意那些事情的。这点我干嘛，这点也是我的立场。我觉得当你处于那种忘我的境界的时候呢，你还会再去在意说，哦，我现在用什么相机，哦，我现在用什么相机，我现在要怎么拍，其实不会。所以说下一段节目齁，到今天为止啦，到现在为止齁，我已经稍微把之前的那个前言齁也稍微说了一下啦，前言稍微说了一下，然后呢接下来呢下两段节目呢，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跟大家来讲，来跟大家进一步来分享这种沉浸感齁，怎么样让我们在拍照的过程中拍得更快更顺一些，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达到我这边讲的沉浸感。所以说今天第一节到这边第一节节目齁，有点像是帮大家做个复习。复习什么？复习我前两周请假之前呢、啊。前两周请假之前，一个我一个想谈的话题，但还没有谈完。那段话题是谈的什么？那因为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那我的文章其实这两三个礼拜，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出来了。那我想说，透过这个一开始的节目吼，先来跟大家来复习一下。那同时间在讲的过程中，我比较更能去让我自己专注，能够专注在这个主题的跟大家分享上。毕竟这个主题我才刚有一个那个，刚对我来说是个突破，能够把一个主题稍微想清楚，一个我很在意的主题稍微想清楚齁，能够讲清楚，而且并且写成文章，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然后我想要延续这个突破，来跟我们的1766朋友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大概会是做这样子，鼻子有点痒。那我是不晓得，说大家齁在那个对于那个摄影方面齁，会不会有跟我一样，会不会有人也有类似的问题啦。也许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齁，你已经对于摄影你有很熟悉的基本上的认知，然后呢也能够那个叫怎么讲，收放自如，那也很好。那也许今天接下来讲的节目对你来说齁，那种比较能够勾起你的那个共鸣吧，我只讲共鸣。但是如果齁你对于摄影齁你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齁一知半解模模糊糊的一个状态下，那也没有关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或许接下来的节目你就可以觉得说，哦，其实我讲的东西你也遇过，你也在意，那我们要怎样去，我要怎么样让你感受到一个当你真的在拍照已经到有点忘我的境界后，那个境界是什么，以及让你体验到当你达到那个境界以前你要怎么去让自己进步。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也许有点抽象，但是我试着去让这个抽象的东西变得更具体一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然后进一段广告我们再继续今天的主题。那我们待会见。

0: 星期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那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们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第二段节目呢，我来先跟大家来谈谈哦，那种当你在拍照时，你进入到你已经进入一种所谓的沉浸感。那个沉浸感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个，对我来说吼，它不是个玄学。如果你常看我的教学文章，你会发现我在讲各种教学哈，特别是在讲一些，等一下，不好意思，你会发现我在讲一些教学哈，特别是一些有一点点抽象，这个抽象是不论是形容上是抽象，或者是操作的时候哈，需要点画面呐。你会发现哈，我是尽可能的用，至少我觉得啦，尽可能的平铺直叙，讲得清楚一点点。因为看文章有一个好处是，你不在现场，你也可以了解我想讲的，但前提是我确实也能够讲得够清楚。我觉得写文章最辛苦在这里，怎么样让住在远处的另一头的人能够看得到。看懂你想说的，我觉得那还蛮难的，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那如果你一直都有在，你有在留意我的教学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在这方面的一些主题上，我确实是花蛮多功夫在讲，而且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这几年还是有点进步，不只是写的内容比较多元，甚至在描述一些抽象的事情，我也比以前更加的熟练。那么，我才比较能够去讲一个观念，是一个新一个体会啦。这个体会是，我在拍照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或者是我在拍照时我在做什么。我们举个我发生的故事，在那个我去年十月带，到去年十月，2019年10月，我有带团去冰岛拍照。那我的身份既是摄影老师，同时也是随团领队。而我就他们在不论是一整这个整整十天呢、啊，不管是问我说啊，老师这个要怎么拍，或者是问我啊，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我都扮演了这样子的角色。我会遇到一个状况是，老师这个画面要怎么拍，要怎样拍才能拍得好，然后进一步去问老师那个对焦要对在哪里，光圈快门要用多少，不外乎就是问这些问题居多啦。然后呢，过去被问到这样子的问题，我通常都会很直接告诉他说啊，这个问题你应该怎么拍，你就直接去使用可能 F8 或 F11， 但是我并不喜欢直接回答说啊，我会用怎么拍，因为我觉得回答怎么拍好像有点限制住你的想象力或是你的创意，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直接回答你就这么拍就对了，而是会带着一个引导的性质告诉你说，诶，这个场合齁，这么拍你要怎么去做，然后你先回答我你要怎么做，我再告诉你这个画面要怎么拍，有点像是这样子。然后呢，被我这么一回应的学生齁，通常都会觉得好像没有得到一个直接答案，多少会有点，该怎么讲呢，会有点觉得好像老师你怎么都不告诉我直接答案，让我拍得更快一点点。我觉得是出发点不一样啦，但是呢，以前我都会在纳闷，你问我怎么拍，是因为你不懂摄影原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当下的情况，看我有没有办法告诉你。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会告诉你。但 但有的时候是比较急忙一点，急忙的情况下我不可，也不是说不可能啊，就是在急忙的情况下我就很难的那个叫什么巨细靡遗的告诉你这个场合下你要考虑对焦景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鬼之类的。所以说我就在想，你是不懂这摄影原理，还是你知道了怎么，而是你想问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你是要问这个吗？但其实两种可能都有。那以前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可能会直接告诉你说，哎，你就这么拍，你就直接这么用就对了。可是呢，我心里面还是会想要问清楚，不是问清楚，帮学生回答清楚这个问题背后你想要问些什么。而这个也是因为我经常我会去那个，这也是我想要特意进步去那个问自己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回答更好，我才会去思考，我才会去留意我自己说，你们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不会问我自己的原因是什么，我不会问我自己这个要怎么拍。当然你会说，老师，那是因为你是老师啊，你一定知道怎么拍，你当然不会问自己。可是你们不就是想问我说我会怎么拍吗？而我要教你我怎么拍，我不能只教你一个人，我希望教很多人，告诉他们我怎么拍，下次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你看了我的文章，你也会学会怎么拍。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我怎么拍？如果我能够清楚的告诉我自己，遇到这个情况下我是怎么拍的，然后你可以怎么做，那我不在你旁边，你也可以学会怎么拍嘛。这个是我的当初的想法。然后竟然在遇到这种被问到，老师你怎么拍，老师这个怎么拍，那个怎么拍的时候，我都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怎么会拍。于是呢，我找到一个说法，找到一种解释的方法，就是当你在享受拍照的过程中，你就不会去思考这要怎么拍。我再说一遍哦，当你在享受拍照的过程中，你就不会问自己这个要怎么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我的答案很简单，当你在享受拍照的当下，你就不会去问这个要怎么拍。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在看一个风景，这个风景在你眼前，你在观赏这个风景的时候，同时间，哎呦，鼻子好痒。你在观察这个风景的变化的过程，同时间你也在欣赏它，欣赏的过程中你也在思考，哇，面对到这个风景要怎么拍。你在边欣赏的过程中，其实你就在边做判断。比如说你可能用比较小的景深来凸显你要拍的一个眼前的一个重心，对不对？而小的景深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效果，其实你在欣赏的过程中，你已经有那个眼睛已经出现，有那个画面，想象的画面啊，出现在你眼前，只是呢最后拍出来的结果符不符合你期望，可能要现场再做一下简单的调整，但是不会太离谱。当然了，你会去衡量你的手边的器材能不能做到，你会衡量，可是衡量结果后，你不会说啊，我很想要拍一个很浅的景深，可是你没有那个镜头还去做这方面的，我称之为叫做期待，那是不会的。比如说我的镜头最大光圈就是 F4 嘛，我就不会去想象说 哎，我要拍一个那么浅的景深，因为我知道 F4 的景深做不到，我要去衡量我手边的镜头，去做一个现场的想象。而这些念头是很快的，甚至是一个习惯，你马上就咻一下你就想到行或不行，而不会在当下还去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你要比较大高速快门，比较慢速快门，或比较大或比较小的景深，其实原理都一样，不是原理，背后的想法都一样。当你在欣赏，当你在欣赏这个画面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在想你要怎么拍，而拿起相机只是在做一个我称之为叫做最后的确定，我就是要这么拍，并且操作相机去完成这件事情。而你会发现，我刚刚讲那一部分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拍照说是边拿相机边踹，跟我已经知道要怎么拍，而我知道怎么拍，同时间我是用脑袋已经去先想好了，拿起相机来只是哦就这么拍嘛，拿起相机来去做一个执行操作的动作，自然不会花我太多的时间。这个就是当你在享受拍照的过程，当你在欣赏摄影的当下，你就已经脑袋就已经想浮出这个画面要怎么拍的一个念头。会不会很玄？还没讲，有一点点抽象。可是你会有人会说，我在当下就不知道拍什么，我眼下没有那个你刚刚形容那种想象力，你知道吗？我当下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嘛。这一点我也知道。也就是说呢，会拍照的人跟不会拍照的人，当下这两个人眼睛看到相同的东西，可是脑袋里面就是不一样。那我们要怎样去培养这种所谓的摄影的想象力吗？对不对？我们要怎样去培养这个摄影的想象力？其实这个答案很好，很简单。答案是什么？多看别人怎么拍就好，然后去学，去模仿人家怎么拍。比如说你最简单的就是吼，好，最近我要今年我去拍银河，今年我去拍银河，然后呢，我就会去参考大家银河都去哪里拍。当然全台湾很多地方都可以拍，甚至只要是在台湾都可以拍，只要符合某一些条件下都可以拍。可是我会去看说大家都去哪里拍的原因，那是因为那个地方，因为拍银河不只是只对天空拍，同时还要拍地面上的风景，我称之为叫做前景。那我想说，诶，既然都出门拍了，那就不妨把那个旅行的一个规划放进，把拍银河这件事情放进我旅行规划。比如说我就想说，诶，那我就要不要去合欢山拍，还是去日月潭拍，反正不是山上就是海边嘛，的海边或是湖。那我发现诶，好像蛮多人都最近啦，我看到的都是蛮多人都去那个日月潭拍。可是日月潭拍那怎么拍才好看？日月潭那么大，似乎蛮多人都朝着某一个角度这样子看过去拍，我觉得也不错。然后呢，当我亲自走到了日月潭前面，以及我了解哦，原来拍摄银河需要什么样的器材，曝光条件大概是哪些，我走到现场，我还没有拿出相机拍，其实那个画面已经在我眼前。而你说这个画面是别人的画面呢？我说是啊，当然是别人的画面呢，不然是我自己拍我的自己画面吗？因为我没有拍嘛。当我走到现场时，我就知道要怎么拍，然后很快的把脚架架起来，站到位置。如果不熟练的话，以我现在来讲，我大概拍个三五张最多，我就大概知道说怎么去调整，接着调整构图之类的。所以说，刚刚回答一个问题是说，你到了现场，你要有想象力，想象现场你要怎么拍，而这个 演那个画面哦，你要真的要多看很多人的作品，真的多看，在你还没有学会怎么拍照之前，你多看就对了。也许你会说，哎，我多看我都还没有，我都还不会摄影，对我来说看的还是雾里看花，越看越花，那我就不看嘛，完全不是这样子。你必须要真的要多看多看多看，就算你看不懂你还是看。当你真的有机会到了你想要拍的画面的现场，你才会看懂，哦，原来人家为什么这么拍，你那个画到了现场，画面才会浮现在你眼前。很，这个有点悬，可是你看多了

看到的风景跟别人不一样。好，我们进入广告，下一段来跟大家进一步去讲怎么达成这种沉浸感。我们下一段的进一段广告。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那前一段节目、前两段节目，其实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所谓的沉浸感。沉浸感，摄影的沉浸感是你在摄影的当下，其实是很enjoy这个拍照的过程，你不会特别去思考这个要怎么拍、那个要怎么拍，因为你已经在享受当下，你才会拍得好，才会拍得快。然后我也举了实例，会拍照的 A 跟不会拍照的 B 一起到了现场，看到相同的画面，为什么 A 总是可以拍得很快， B 为什么还是有点笨手笨脚的感觉？那是因为 A 已经知道怎么拍，他看到那个风景的马上，他边看他就一直在边看边想象我要怎么拍，他在大脑中已经快速的去推演怎么拍会最好。 B 他也是在看相同风景，甚至 B 的视力搞不好比 A 还要更好，可是在当下就傻住了，我不知道怎么拍，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那是因为一个已经处于那种摄影的沉浸在那个事情里面 ，B 还在外面。所谓的外面是讲简单，就是 B 还没进入状况。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样达成 A 那种程度呢？那就是来回答大家那个问题。要怎样才能让自己有那种沉浸感呢？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直接回答，不是说绕圈子绕一圈弄得更玄，不是，我不直接回答怎么样达成沉浸感，而是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什么东西会阻止你有那种沉浸感，你懂我意思了吧？要回答你怎么进入沉浸感之前，我转个圈，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转个圈来说，什么东西会阻扰你进入这种沉浸感？那我们把那些干扰给尽可能的排除掉，是不是我们就进入那种沉浸感了呢？其实我答案我认为是的，这也是这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的。好，那为什么到了现场你会拍得很慢，或者是拍得不漂亮不开心？经常是因为你没有进入一种沉浸感。但是反过来问我们自己，那我们要怎么样进入呢？我们要拍出会打断你沉浸感，我有两个点你可以去建议去努力的。第一点是摄影的技术，对，摄影的知识，包含了所有跟拍照有关的摄影基础，光圈、快门、感光度啦，对焦啊，白平衡的话术啦，曝光啦 ，EV 啦，这些观念，你真的要弄熟它。你不弄熟它，请问你要怎么拍照呢？这是第一个会干扰你进入沉浸感，这个比较难，所以说我先讲第二个。比较简单，第二个你能够做到，就是第二个会打断我们沉浸感的原因，就是你对相机不够熟练。当你对相机不够熟练，你会经常在拍照的时候打断你的思绪。举个实例哦，举个实例，当你在拍照的时候，你说好，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要把光圈缩小，好让我的景深变大。就一个这么单纯的理由，光圈缩小来让景深变大，你还要把相机，你就是眼睛抽在观景窗去构图了嘛？你还要拿，当你要做缩小光圈这个动作，你还要把你的相，你还要把相机，你还要中断你构图的动作，把相机拿到眼前去看一下。哦，原来这个滚轮是控制光圈，可能不会花你太多时间，也许就那一两秒，可是一直那个一两秒，一直那个一两秒，一直会打断你持续专注的心情。不只是光圈，还有是快门，甚至要怎么样去快速移动对焦点，这些东西如果你在相机的操作上你都不是很熟悉的话，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停一下，做什么事情都要停一下，甚至按对位置了，结果按太快，或是没有操作好，或是你对相机不顺手，这些都会打断你在沉浸的当下。甚至吼，你脑袋有画面了，我要用一个较慢速度的快门来呈现一个光线下人影的走动的感觉。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快速判断要多少的快门速度比较能够符合你要的，懂我意思吗？甚至说，哦，我想要拍一种照片，那种照片就是你看到很多人，不是看到很多人，你看到你想要拍一个画面，是那画面中的人都那个整个景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你也知道那是景深，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哎呀，这样子的
景深表现要多少光圈才适合？ F8 够吗？还是 F11？ 到底对焦在哪里？景深才够大，大到让全部风景都包在你的画面里面。那当然就牵涉到对焦啊，我的对焦要多少啊？大概要放哪边？你会觉得说齁，哎呀，怎么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怎么那么你会发现齁，要做很多，你要做很多事情，要拍完一张照片，要完成很多事情，你很多观念都到了当下，你都还在思考到底要多少。小朋友在跑，猫在跳，狗在追一只鸟，快门速度要多少，你都还要再花时间去想，这个也会打断你当下一种沉浸感。以我来讲，我举个实例，今天我要拍一个喷泉，地下水，它喷到天空来，我知道要什么。第一个，快门速度要够快，才能捕捉啪嚓那一瞬间。但快门速度够快是要多快？这就是下一个问题，要多快？以我过去拍照经验，我就知道，这个直接1/1000直接使用。那为什么不尝试1/500呢？因为我知道1/500一定不够。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拍过啊，我拍过比他速度更快的啊，所以我就不会去思考要不要1/500。你有没有听到重点？我拍过，而且我知道要多少。那反过来问，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拍过，你自然在当下，你就不知道该用多少。但是你会说，等一下，我又不是天天在那边拍照，也许我这次要拍就是拍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不对？那我怎么会知道？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那个经验呢。而且这有时候拍摄不能失败，当下我就要拍成功，我可能不见得有第三次、第四次那些机会，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你就多看别人怎么拍嘛。刚刚不是说过了吗？多看别人怎么拍啊！看多了，你会也许你去，也许一开始对你来说是死记数据哦。何真真都用千分之一，我也这么去拍，没有关系，你就死记没有关系。但是呢，拍完以后，你要回头去检讨自己的照片。如果你都不检讨，老实说，你也不会进步。但要怎么检讨？你可以试着去想说，我这样子的画面1/1000是拍得好，可是有必要都用1/1000吗？可不可以慢一点点？因为快门速度越高，进光量少，你的那个 ISO 最后的 ISO 自然也需要越高嘛。那如果你一直都用1/1000去拍，你都没有进步，没有去改变，没有去检讨，其实你只是在死记，你并没有真的学到摄影。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回头去检讨自己照片，有需要1/1000吗？有需要吗？这是快门。下一个就是光圈，你觉得景深不够浅，那是不是下次出门要带更大的光圈？你觉得景深不够大，是不是下次光圈要再更小一点？如果你都不去检讨自己的作品，你都不花时间稍微去看一下，那么你说你真的要对摄影要进步的话，老实说还有一些还蛮难的啦。我觉得这个不是摄影，而是你今天要让自己在任何一个兴趣领域或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让自己进步的话，唯有练习你才能让自己进步。只是我觉得练习，天哪，天气变有点过敏。只是这个练习哈，该怎么讲？我觉得这个练习还是有一些美嘎啦，不是你埋着头苦练，你就一定会进步很快或很多。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一些练习的一些技巧。但是今天不是来跟大家来讲怎么样。哦，受不了。只是今天不是来跟大家讲怎么练习，而是想跟大家讲这个观念。好，回题。哎呦。哦，等一下，不好意思，我鼻子好痒。不好意思。哦，鼻子好痒。好好好。那回来，要怎样达成那种沉浸感？我们先找到会干扰你处于那种沉浸感的一些原因。所以我就讲两个，一个是最简单的，你对相机不够熟。当你对相机够熟了，操作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比较不会打断你的那个注意力。第二个是你对摄影观念不够熟。你要知道这个画面，当你要拍这个画面的时候，你要什么条件才能达成。如果你摄影观念稍微熟的话，你就不会再去思考该怎么做会达成你要的。我就是第二个。那下一个就是，那这两个哦，如果你都能够解决，你在当下在欣赏风景的过程中，边欣赏其实你就边看你要什么，而要怎么看，你已经想到光圈大或光圈小，快门快或快门慢，你在欣赏风景的，我们讲那个叫什么？我们讲摄影眼好啦，就摄影眼，那个眼睛你看到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那要怎么样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多看别人的作品，多看、多学，甚至模仿、抄他怎么构图，抄他的技巧都没有关系。你不要以为这很简单，抄别人的东西没有那么简单。而在你想要拍出自己的 style 风格之前，你先学会怎么抄别人的东西。真正有去抄过别人的，不能讲抄啦，copy 别人的拍照的构图、光影哦，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那如果你能够往这方面去练习的话，我相信未来啦，你在练习拍照，你才会比较多一点进步的空间。就是我给这一次想给大家聊聊的。好的，很快的，今天的一个小时也到一个尾声了。那今天在讲的过程中，我给我自己有一些 feedback 啦。我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下礼拜再跟大家聊聊其他的主题，或者是延续这个主题。好，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周五下午跟晚上，我再在空中再跟大家来聊聊。我们下周见，大家午安，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2: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2: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shake it up, shake it up.Shake it up, shake it up.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momenti difficili vedi le persone vere. Studios.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个 false。What? Trayvon, Dimitri Reeves, guess what?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0: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吗？让我 Alice 说给你听。
1: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0: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宅宅创作者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出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各位聊一个很火，但是呢也很焦虑的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 AI 影片。哎，大家现在在滑手机的时候啊，不管是抖音啊、Reel 啦、啊，或是 YouTube 啦、啊、FB 啦、啊，会不会发现很多真的是有那种 AI 生成的美女在散步，或者是呢画面美到下仙境？但是你看到三秒就想要滑掉的那种风景漂浮片，就是说那种风景很好看的，可能你不知道这个影片到底在传达什么东西，或者是你觉得哎，我看一看觉得不想看了。没错，今天要跟各位聊的主题就是现在创作者圈的圣杯战争。也就是说呢， AI 出来了，大家都在问啊，譬如说我的学生就会问我说，哎，老师啊，现在 AI 这么强了，我是不是只要下一个指令哦，就可以变身成新海诚，或者呢，诶，我可以做出下一步的鬼灭之刃之类的哦，诶，是不是做影片只要按个键就可以搞定了？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内心真的是冷笑一声，孩子醒醒吧，如果这么简单的话，现在满大街都是大师了好不好？今天就来跟各位讲到这个 AI 影像炼金术的真相，告诉你为什么有了神逼利器就是有了 AI， 但是呢我们还是连一集五分钟的影片都做不出来。嘿嘿，各位如果有追踪我的 FB 的话，就会发现呢，我前阵子有把我学生做的期末考档案放在网络上面哦。那我们这学期刚好就讲到 3D影片脚本制作，通常早期的时候啦，在以前的时候哦，因为我们主要是动画脚本的制作，所以那个 3D 呢，我可能就会用一些很简单的软体，例如说 iClone 啊，或者是用一些很简易的一些网络上的画面，网络上的软体，然后呢去快速做出 3D 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已经是大学生了，他们如果未来要去外面工作的话，其实一定要跟 AI 做结合，因此呢，这一次的课程我并没有特别的教 3D， 而是我教什么呢？我教 AI。 诶，那时候刚开始我跟学生讲说我们这堂课要做 AI 影片的时候，哦，大家都觉得哇好轻松哦，太棒了，哇好好哦。没有，我告诉你说的期末考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都崩溃，到底为什么呢？因为呢做这个 AI 影片其实就像什么，就像你在玩一款 RPG 的游戏，你花了美金去抽卡，把特效开到最高，神装穿到最满，但是呢你进入游戏以后却发现你根本没有去接任务，只在新手村乱逛而已，就是你的装备很帅，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去哪里。这也是现在大部分人做 AI 影片的一个现状，就是呢你的技术满级，灵魂离分。怎么说呢，就像你现在要做 AI， 其实你只要花钱你就可以开通了非常多的效果，但是呢你的影片好不好看这个东西，或是你的故事说的有不有趣这个东西，就不是你花钱可以解决了。今天真的要先跟各位说个实话，我把这句话呢放在今天影片的最前面哦，大家可以拿笔记记下来，就是说呢 AI并没有让影片变简单，而 AI 呢只是会让你更快知道你哪里不行。也就是现在业界其实很多人使用 AI 来做影片，要么就是做一个 demo 版本，要么就是做那种放在网络上那种一分半的一个有点类似预告的一个概念，让人家呢看完你的预告以后觉得很有趣，然后会去搜寻网络上的影片，类似像这样的功能。也是要跟各位说， 就是要做一个动画影片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哦。大家不要想说诶，我去电影院看一部普通人类演的影片，我可以大概看个90分钟啦，甚至两个小时，像复仇者联盟就两个小时嘛。但是呢，我去看迪士尼的影片可能就只有60分钟，最多就到70分钟80分钟，大家觉得好像不划算。但是呢，我跟各位讲哦，如果你真的自己有做过动画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你可以做到70-80分钟动画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好，我先从传统业界的这个来说明好了。好，从前我们在业界里面，你要做一个像样的特效，或是呢你要把剪接修得很流畅，哇，那真的是要像那个全职猎人里面的念一样哦，没日没夜的磨练好几年。例如说呢，如果我要做一个 3D 人物，首先我要先去理解这个人物的肢体哦，就所以我们要从解剖学开始学。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去知道说诶，我身上要穿的衣服，所以我要去学动力学，然后要学流体学。接下来的话呢，我要帮他去配上漂亮的颜色，所以我要去学色彩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要学会做软体嘛，所以我要开始去学软体的使用。刚开始呢，我们学会建 3D 模型，就觉得哇超厉害了，我会建 3D 模型啊，就发现天哪，我要开始贴贴图了。好，所以我就要开始学这个刚刚讲到色彩学啦，画这个油画啦，画立体啦，画明暗啦，所以呢我就要学这个如何画贴图。好，好不容易学会了，然后耶，我都会画了，结果发现呢我要打光，所以呢我要学这个灯光学。好，那灯光学完以后想说哇太棒了，就要学场景哦，你要知道这个场景呢里面要摆什么东西，然后我场景里面的这个灯光要怎么打，颜色要怎么搭配哦，或者是我的整个的流动线流线要怎么样去安排。那最后呢，我还要去知道我的影片的画面要怎么弄。所以那时候如果我拍得很烂，我还可以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说哎呀，例如说我相机不够好啦，我预算不够啦，啊，我这个灯光不会调整啦，或者这个剪接软体太卡了啦，甚至呢我可以说是软体太糟糕了啦，我想要做的物理效果没有办法做到啊，或者是呢哎，我的这个电脑的记忆体不够啊之类的，你有一万种理由可以讲。但现在不行哎，现在 AI 把这个技术门槛好都蹦掉了啊，所以呢就变成是你只要输入一个指令，我输入一个 prompt， 你就可以三秒去做出你想要的东西了。所以当这种 Sora 啦，或者是呢 Nano Banana 这种神奇的工具已经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就变成说你好像没有做到像那种好莱坞大片的那种画面时候啊，你也没有借口了。因此呢，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美美的画面出来，但是你到底想传达的是什么，你的理念是什么。 AI 把技术变成自然水，开关一开都有了，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表现出你到底想拍什么东西，那就跟你家的自然水接错地方一样，流出来再多也只会淹掉你家的，成为废水而已。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技术速成的陷阱。 AI 缩短了你的制作，其实更恐怖的是放大了你的平庸。但这个平庸呢并不是一次决胜负哦，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训练的。例如说导演的语言，你的画面语言到底是什么？以前我们只认为说哦，我要画面好看，运镜顺，光影猛，诶，这些 AI 都会帮你做到诶。所以大家看起来诶，好像 AI 很快上手，但事实上呢它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AI 永远不会帮你回答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呢？第一，这一幕为什么要存在？第二，这镜头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出现？第三，观众看到这里，他要感觉到什么？这个跟 咒术师，就是刚刚讲到的，你会下指令，不一样哦。我看过很多学生的作品啊，他连的指令下的天花乱坠，什么 8K 啦 ，High Quality 啦 ，Cinema Lighting 啦，就是那个影片的灯光效果啦，或是某一个风格啦，全部都写出去了，画面很漂亮，但是呢，主角就在那边发呆。所以跟各位讲的问题是，你的指令写得再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想的故事要什么的话，人家看到这个画面只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没有看过一些影片，可能看一看你会觉得突然笑出来，或者是呢，你可能觉得这边很出戏，或者觉得诶奇怪，怎么这个画面跳得很快，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它的剪接上，就是它的镜头语言是不正确，就少了一些东西，少了一个镜头，或者它少了一些让你看不懂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当你自己是导演或作者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盲点，非常容易出现盲点，因为你自己看得懂啊，你自己脑中就觉得说我是想要这样传达故事了，但是呢，如果别人看的时候，可能就会完全看不懂。哦，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前要做动画脚本的原因啦。所以也跟各位说， AI 它可以给你画面，但是它不会跟你讲到说为什么这边需要一个特大的特写，为什么这边需要背对镜头，为什么这边需要俯角，为什么需要仰角，这些它是不会跟你讲的。所以跟各位讲的是说呢，你要去知道为什么你要成为导演，是你必须要有那个给予动机的人。所以现在脚本在 AI 的时代反而是变成前所未有的重要哦，也是跟各位讲起来哦。以前写脚本是为了省钱，因为呢，你要在制作之前，你要跟你的团队讲说我到底这一卡要什么画面，就是为了省钱。但现在呢，写脚本是为了不浪费时间。也就是说 AI 它算图哦，它其实第一个我们从现实面讲，它不是免费的，它不是免费，你就等于是说呢，你一直在耗费你的点数，好吧，就算你可能是有人有花钱的，好，但是呢，这其实也都在耗费你的时间。你如果呢没有让 AI 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不断在抽盲盒，你一直抽了100次，可能每一次呢就需要花个15分钟20分钟，那你就算最短的可能需要个5分钟好了，等于说你一天如果抽了100次盲盒就要花了500分钟，诶，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哦。而且你最后呢抽了100次以后，你会发现没有一个画面是你要的，诶，这个就非常恐怖等于你在浪费你自己的人生呢。所以跟各位讲的是说呢，你们要做这个动画之前，你要先确定自己要什么。甚至呢，现在其实有一些 AI 啊，例如说以我自己来说啦，我就会让我的学生去使用 Gemini Pro， 因为它有大学生的这个免费使用的权限哦，一年可以免费使用。之前是可以去申请的啊，现在的话可能要看一下它明年还有没有可以申请啊。但是呢，像这个 Gemini Pro 的话，它就可以去让你做数位辅导。例如说你的故事丢给他，然后请他把它生成二栏式分镜表。例如说我们以前呢可能就只有写说主角很难过，那 AI 呢他就会帮你画出100种难过的样子，但这个100种难过呢可能里面是什么崩坏的脸啊，或者很莫名其妙的样子啊，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让他听懂你在讲什么。但是呢，如果你有 AI 当你的数位辅导，它就会帮你精炼出，例如说，主角在蓝色冷调的雨中垂手，眼眶泛红，镜头由远慢慢的推进成为特写。诶，这个的话，你才能够去生成影片。不然的话呢，如果像刚刚那样，就你只有跟他讲说，我的主角很难过，那这个 AI 呢它就给你乱生，它给你乱画，而且呢你的主角长怎样它可能也会给你乱画哦。因此如果你的画面很猛很猎奇， 但是呢，你的故事叙事是断裂的，最后你的观众呢，只会在头上冒出一堆问号，想说哈，这到底是问号问号问号的。所以跟各位讲的是说， AI 虽然可以快速帮你做东西，但是呢，它只会停留在很帅、很好看、画面很漂亮，却不知道如何帮你说故事。所以我想跟各位讲的是说， AI 不会帮你说故事，它像是一个照妖镜，它会让你更快的知道说你还没有准备好说故事这件事情。所以请大家在追求我一直不断的花钱去购买很厉害的 AI， 或者呢你去追求那些特效之前，先回头看看你的脚本，确定你的脚本是 OK 的，再接下来去进行下一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下一段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欢迎回来宅宅初音，我是 Aris。 刚刚呢，上一段我们有聊到 AI 让我们发现你到底自己会不会说故事哦。好，那现在呢，我们如果故事已经写好了，脚本呢，如果你自己能够写当然最好啦，如果你不会写的话没关系，你就可以请一些 AI 来帮你写，像我们学生的话就是直接使用Gemini Pro 里面去帮忙写。好，那这时候呢就会发现问题来了，有一些学生立即兴冲冲的打开了影片生成软体，按下了生成键，诶，这时候就发现了，哇，糟糕，有一个问题非常非常非常的大，我就所有做 AI 影片的人绝对百分百绝对会撞上那一堵墙，叫什么呢？就只有三个字，但是足够你怀疑人生，就是不一致。没错、哦、什么叫不一致呢？各位宅宅们想象一下哦，你今天可能在看咒术回战，第一幕呢，五条悟很帅气的拉下眼罩说没关系，现在我是最强的，结果镜头一转，他的脸呢突然就变成一个大花脸，衣服就从黑色制服突然就变成夏威夷的花衬衫，背景呢本来从涩谷突然变成垦丁大街，有没有想说啊，奇怪，搞什么鬼，我被觉得气到想要摔遥控器哦，搞什么鬼。没错，就是这样，就是呢你会发现 AI 生出来，例如说我一样都是叫他生孙悟空，但是呢他上一幕的孙悟空可能身上穿的是古代的铠甲，下一幕的孙悟空也是一样，我跟他下的指令是一模一样的，我说要升古代铠甲，但是下一幕的铠甲可能就变成是商纣时代的铠甲、哦、就是那种玉器的铠甲，那可能你在下一幕呢又出现是青铜器的铠甲。所以呢这也是跟各位讲到，我们其实早期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早期的时候呢就真的是要用指令去下完全一模一样的指令，而且有时候它还会有差异哦，例如说呢我叫它去下旗袍，旗袍我们脑中想象就是那种最普通的旗袍，但是可是旗袍也会有，譬如说你是要短袖旗袍还是要长袖旗袍，或者呢你是在胸前有一个 O 字型的旗袍，所以跟各位讲，你有时候你脑中想的东西 AI 想的可能会跟你不一样，这也是 AI 最大的灾难，就是角色的随机生成，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像之前有学生就直接就利用他的文字脚本去让 AI 直接用文字生影片，那就会出现问题啊，例如说他的故事是一个老奶奶跟着猫咪的故事，结果呢他每一幕的老奶奶都生的不一样，所以怎么办呢？要怎么解决？这边我跟各位讲的做法就是请各位先定格再开跑、哦、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跟各位讲哦，不要想要用你的指令去下哦，因为我先跟各位讲，你光是一个发型就有差，例如说刘海好了，刘海呢就会有你是齐刘海还是呢空气刘海还是呢中分刘海还是侧边刘海，是侧左还是侧右，或是呢我是遮住眼睛的刘海，或是两眼中间的刘海，或者呢我是马桶盖头或者是妹妹头之类的，因此跟各位讲，光是一个刘海哦，就有这么多这么多可以讲，所以你要跟 AI 下指令的时候一样都是讲刘海，你脑中想的刘海跟他想刘海是不是不一样呢？我再讲最简单的男生的头发好了，你跟他讲说我要短头发，大家想想看，我们一天看到这么多不同的男生，每一个人都是短发，但是这个短发的发型又是不一样了，所以跟各位说的是，的确以前早期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功能，只能用指令下，但是这其实是最笨的方式，而且呢你可能跟刚刚的问题一样，你要抽用抽卡的方式，可能要抽超多的，所以呢一定要跟各位讲，
要怎么办呢？你先把图片做出来。那这边的话，我当然推荐啊，就是用那个 Nano Banana 哦， Nano Banana， 因为它的细节控制度跟风格稳定度是最顶级的。当然现在有更多更厉害的软体，我都会每次看到只要有关于一致性的软体，我都会放在自己的 FB 上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自己的 FB 哦。那我自己用这个 banana 哦，它可以做什么呢？它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你的角色达到完全的一致性。你给他一张角色的图案，然后跟他说我这个角色呢要转正面、侧面、背面45度角，诶，那他就真的会用同一个角色去转哦。那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如果你只有给他正面哦，他有时候在转侧面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变形。正面转侧面的那个还不会很夸张，侧面转正面真的就问题会蛮大的，所以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所以这边的话，各位你在设计的角色的时候，你可以呢给他一张照片，然后你就可以去跟他下指令说，哦，我的照片里面的人我要穿什么，例如说要穿红围巾还是蓝领带，他的风格是什么样的风格，他的画风是怎样，或是他会不会什么样的表情，喜怒哀乐之类的。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个 Nano Banana 去生出来完美的静态图。好，那利用这个静态图呢去成为你的种子，非常非常重要哦，一定要先有静态图哦。接下来再丢到影片的软体里面去，以图生影片。好，这非常非常重要哦，要把这张设定好的图片喂给 AI， 然后呢再跟这个影片的 AI 跟他讲说，请用这张图去做后续的动作，这样子你才不会出问题。所以你前面的图就是要找到正确的主角图片。当然你的主角图片你在丢成影片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分镜镜头。例如说呢，我这时候我是要正面还是背面，还是俯角还是仰角，还是特写还是坐着站着之类的，这个你一定要先确认好。之前我有学生就是生了静态图，然后就看到说，诶，我有角色了，就很开心哦，想说我有角色的这些动作这些照片就可以生成影片了。但是呢他最后做出来发现，他每一个角色都是站在镜头里面的，然后全部都是远距离的镜头，这样子你的影片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无趣哦。因为这其实有一个叫做镜头语言的东西，我讲最简单的啦，例如说呢，各位看到很多英雄片里面，你就会发现呢，刚开始这个英雄他就会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高塔上面，然后呢各位就会用仰角的方式去看他。为什么呢？这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我们人还小的时候，就是我们还在小时候的时候，你看你的父亲跟母亲的时候，你都是抬着头去看他的，所以我们自然就会对着，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比较伟大哦，或者是这个人比较强大的时候，你就会习惯性的用仰角哦，用这个仰角去看他。那如果呢你觉得这个人比较弱的时候，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像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那个靴子猫，有没有靴子猫，他很有名的一个镜头就是你会看到他有点像我们用俯角的角度去看他，然后他就露出他的脸，很呆萌的露出大眼睛去看着你。没错，因为当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去看比我们弱小的人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就用俯视角去看人家。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比较可怜，或是想要表示这个人他的内心可能沉到谷底了，或是当这个人呢他比较不安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从上面看他的画面去看。最有名的就是像 Star Wars 里面， Star Wars 里面当这个黑武士跟男主角讲说 I'm your father 的时候，有没有，大家就会记得这个男主角就 No， 然后那个镜头就是从上面往下看，然后这男主角好像是掉到那个洞里面去了，那种类似的感觉一样。所以跟各位讲，你看光是一个俯角仰角，它其实都是有语言镜头的。
我以前最早在做动画时候，那时候我的动画呢就切换得很快，每一个镜头都切换得很快。那这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你如果表现喜剧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悲剧的话，你要有足够的时间让人家沉浸在这个悲伤的过程里面。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这个镜头的快慢节奏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薛之谦的演员那部 MV， 在 YouTube 上直接搜寻演员的 MV， 你就会发现呢，他那部里面他大量的使用 slow motion 跟慢镜头。为什么呢？各位可以自己在 YouTube 里面去设定让它变成两倍速，你就会发现这个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没错，就是你的影片节奏其实也会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这个就是你的画面语言要怎么样呈现，这个 AI 是没有办法跟你讲的，就是要靠着你自己平常在看影片的时候要去思考说，诶，为什么还有这样的镜头。好，那这个镜头呢，为什么那时候要放空镜，就像我们现在大家看电影看久了，例如说导演有一个镜头是男女主角在讲话，讲一讲呢，突然镜头转到旁边的门把手的时候，各位就会觉得说，诶，这个门把手是不是要转开，要开始动了，对吗？好，这其实就是你对镜头的语言，大家其实都有啊，你们平常我们现在看的影片这么多，只是大家没有仔细去思考而已哦。那当然呢，各位如果你真的觉得用 AI 下指令很难怎么办？其实现在有一些 AI 也可以直接把真人演的画面变成 3D 角色哦。我讲最简单的 VIGGLE，它就是你可以自己录影片，然后把里面的人物去换成你喜欢的，例如说卡通人物啦，或是其他人的照片啦之类的。那当然我要讲比较专业的，就有个叫做 Wonder Studio， 但它现在呢被 Autodesk 买下来了，叫做 Autodesk Flow Studio。 好，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它的概念比较像是它用真人拍完以后，透过这个 AI把 3D 的角色套用上去。那这个 Wonder Studio 呢，也就是这个 Flow Studio 啊，它就会第一个去抓这个真人他的骨架，把它抓出来。接下来第二个，它会把真人呢给 delete 掉，有点像是大家在修照片的时候不是可以涂一涂吗，然后那个人就在背景面不见了，一样的意思啊。接下来的话呢，他会把 3D 的人物去套用上这个真人的骨架，然后去做出动画出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上网路搜寻一下这个 Flow Studio，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就是为什么现在的 3D 动画影片越来越多，而且拍得越来越快，甚至呢还会有这种 3D 的动画卡通哦，就像韩国的那个什么魔女什么猎的啊。啊，我没有拿广告费啊，所以我就不讲啦，啊，各位自己知道就知道啦。好，那就跟各位说呢，其实做 AI 影片最重要的第一个，脚本做出来。脚本出来以后，把你的每一 cut 的分镜都确认好。接下来请透过 AI， 最好是 banana 的哦，把这个 AI 呢，把它做成静态的图片，让你每一张的一致性是确认的。做好静态图片以后，最后再丢到以图生影片，好，这样才能够做出真正好的影片来咯。所以跟各位讲哦，一致性不是技术问题，是你有没有做好前置的问题。因此在 AI 时代，前置作业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重要了。你准备的越周全， AI 给你的回馈都越精准。如果只想靠运气去抽卡，哇，那就准备好在修罗场里面轮回吧。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跟各位聊天咯。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影片。在游戏里面叫什么呢？叫做你的 MP， 就是你的魔力值见底啦。每天只能放两个大招，放完就没有魔了。那在旁边等着 CD， 就是冷却时间，等到明天。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你的算力是有限的，怎么办呢？当然第一个要嘛就是你要付钱，但是上学期我教的是大学生嘛，那这些学生他们当然没有这么多钱，所以这时候就有人问啊，哎呀老师，那我要怎么做作业呢？ OK， 我就会告诉你们，恭喜你，这就是老天爷告诉你们最棒的专案管理教材。没错，当你的 MP 有限的时候，好，你这时候呢你就要去开始想着说，我可以如何增加我的 MP， 就叫做人体补丁战术。什么是人体补丁呢？是 AI 虽然强，大家充满了 bug， 它没有脑子哦，它就像一个拥有强大力量却不受控的巨型机器人。我们不能够想说要去取代它，我们呢要变成它的补丁，去填补它的缺口。因此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人体补丁了。人体补丁什么呢？就是分工合作。例如说我们刚刚呢已经有脚本了嘛，接下来呢我也有一致性的图案了嘛，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分散式算图。也就是说呢，我们必须要丢给同学，例如说 A 同学你是第一个 cut， B 同学你是第三第四个 cut， C 同学你是第五第六 cut， 让每个人分散去算图，这样子呢做出来的影片才能够加快时间。这其实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我们会去租借所谓的算图机。算图机呢就是它这个电脑只是专门拿来算图而已哦，那我们就把档案丢进去，然后第一台算1到10秒，第二台算11到20秒，第三台算21到30秒，其实一样的道理。那现在呢，既然我一个账号可能只能算2到3个档案，那我就丢在不同的账号去算。那当然你一定要有一致性的图片在做这个动作，不然最后出来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请记得一定要写一致。好，那最后再有某一位同学去做整合的动作，例如说呢，可能有一些算出来以后啊，这个镜头是我不要的，或是前面跟后面可能有一些 AI， 如果大家有让 AI 去算过让他走路的话，你看有时候 AI 他会有那种本来你的人物往前走，然后走一走突然倒退，会有这种很莫名其妙的这样的影片出来。那身为剪接师这时候就要把它剪接掉了。因此呢就是跟各位说，不管是以前到现在，算图这件事情哦，真的就是要大家一起分工合作才能够做得完成。但是这种分散式生成会带来一个从以前到现在都会有的难题，比算力不足还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沟通。没错，因为呢刚刚说过 A 负责可能第一第二 cut 嘛， B 同学负责第三第四 cut， 如果呢你在这个生图的时候，你脑中想的走路方式跟我脑中想的走路方式是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再来的话呢，我们其实在以图生影片的时候还是可以下指令的哦。所以如果呢 A 同学觉得这部片是一个暗黑风格，他的指令呢虽然他一样都是给他这个女主角图，但是他觉得这边应该要下一个黑暗的指令，就是女主角在这时候，他可能在前期的时候是一个很悲惨的，就像灰姑娘一样啊，她的画面是很悲惨的画面，所以她的用色上可能就是比较灰色调的，比较黑色调的。但是呢 B 同学可能觉得，虽然她这个灰姑娘呢前面生活过得很苦，但是她有很多她的好朋友啊，很多她的小动物朋友啊，所以她觉得这是一个温馨的感觉，
他在下指令的

之后呢，可能就会下一个不一样的指令。哇，那这个最后简介人就觉得很恐怖啦、啊、可能你上一秒还在种树回战，下一秒突然变间谍加加九了。你的整个风格差异跟你的光线用色就会差非常非常的多。那在我们以前在早期在做影片的时候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我上一卡特还是在白天，下一卡突然就变黑夜了。或上一卡我还在室内，下一卡突然就到室外了。因此呢，在我们以前常常有时候就是剪接完了以后才会发现我们要回去补拍。补拍什么东西呢？补拍可能是像刚刚讲到，我上一幕是室内，下一幕室外，那我就要补拍一个手去打开门的这个动作，让观众知道说我走出来了。好，那这就是 AI 呢，现在大家就速度很快啦，就可以直接用 AI 快速的做出这样的画面出来。但是也因为呢它可以快速做，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反而都会忽略掉这种小细节的部分。因此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艺术总监去做这件事情，要能够统筹所有人的美学共识。例如说你要规定，然后规定光的角度在45度角，色温一定要是 5600K， 画风要 2.5D。 所以跟各位讲，用 AI 做档案考验的不是技术啊，真的是什么呢？是人跟人的沟通能力哦。因此大家这样听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 AI 真的不能够取代人类吧，因为只有人才能够去懂得做决策，人才能编造出一个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 AI 是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 AI 它可以一分钟生成一张图，100分钟生成100张图，但是 AI 不知道哪张图能够感动观众。只有你可以，你有能力去判断这张眼神不对，重来，或者呢这张光影太假，重来，一直算到这个画面跟你有灵魂共鸣为止。所以跟各位讲是说，做 AI 影片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精准的决策。也就在以前呢，你可能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找很多演员，然后一个一个去跟他讲说我要什么样什么样的画面。后来有 3D 以后，便是由 3D 导演直接去跟 3D 讲说、哦、我要什么什么画面，但是你还是要学，花很多时间去学软体嘛。现在的话呢，我用 AI 跟 AI 讲我要什么什么画面，但重点还是一样哦，就是这个画面是人类要做的事情。因此我想要跟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宅宅们或是创作者们先讲一句话哦， AI 虽然可以让制作的本质变了，我们可能从劳力密集、哦、以前就是比谁接得快谁的特效强，变成了美学决策，比谁的品味好，谁更懂人性。 AI 可以帮你节省下这些关键影格的手工劳作，省下枯燥的时间。但是呢，我觉得老天是公平的，他省下时间就是要求你投入更多的灵魂去思考，这个镜头我想要对观众传达哪些情绪。在 AI 不会被取代的不是那些用工具的人，而是那些能够跟别人一起合作，而且能够坚持把好故事说完的人。所以跟各位讲， AI 它算是一个外挂，但是呢，如果你没有队友，你依然打不过平庸这个魔王。那希望各位，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你未来想要做影片的话怎么办？从现在开始，你看到的每一部影片，可以不一定要从影片开始啊，你看到的先从广告开始去思考，为什么这个广告这一 cut 要用这样的镜头，它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颜色，我的主角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画面呈现，或者呢，诶，我为什么要用正序法，为什么要用倒叙法，
还是呢，我要去让我的故事本来是起承转合的，变成承起转合，或者呢是合起承转。这个各位就可以自己去玩玩看哦。其实刚刚大家会想说，哈，怎么会有这种合起承转？最简单就是像 Fight Club 嘛，他就会刚开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主角，他就是坐在大厦前面，然后开始去讲说，哦，我曾经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呢是像大亨小传，刚开始就是有 Greg Gatsby， 他说，哦，我有个好朋友，他是 Greg Gatsby， 他是我遇到最棒的人，然后再开始去讲他之前的故事。所以跟各位说，你的说故事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各位，如果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不要只有看而已，看完了以后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为什么要做调整。就像《冰雪奇缘》，为什么会变得轰动，被人家讲说是不一样的影片？因为早期迪士尼的影片，它只有在短短的，可能只有90分钟之内，就要快速的去讲完它的故事。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好人就是一副好人的脸，坏人就是一眼看过去就是坏人的脸。最有名的呢就是刀疤，狮子王里面的刀疤，一眼看过去就是坏人的脸。但是在冰雪奇缘里面，虽然出现了王子，但后来王子不是好人，虽然出现了看起来好像是坏人的这个女王，但后来呢发现他也不是坏人。好，所以你会发现呢，他其实就有颠覆到他以前的一些说故事的方式。这也是跟各位讲的是，你要去思考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故事，他的画面要怎么呈现。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这里是宅宅初音，我是 Aris。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关于 AI 与影像创作的真心话的话，记得分享给你也喜欢做 AI 影片的朋友，让他清醒一下咯。我们下次再见吧，大家拜拜。Ages ago, in a long lost part of the world.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一起聊聊，
2: 一起聊聊。
3: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也许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会很期待，但是对于大龄的朋友来讲，或许也仅限于期待的一个话题啊。我会想要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就是在前一阵子呢，我在我的 BNI 分会里面，轮到了我们的旅游业代表在跟大家分享有关旅行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在例会的中后段会有一段就是引荐跟心得分享的时间，然后大家在报完引荐的时候，不约而同就开始有好多好多的会员就开始讲到说啊，那这个听到这个旅游业代表在分享有关出去玩啊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都就已经在想说我是不是该给自己好好放个假了啊，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叹啊。当然现场连同来宾三五十人里面，当时有不少的人哦，我记得有快差不多10个哦，将近都有聊到这个话题哦，都讲到说啊，自己好像太忙了，都忘了安排属于自己的旅行啊，或者是说因为所有的旅行都是迁就可能孩子们或是家庭其他成员的一些需求，所以对于出去玩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很自己的一个时间。那当然也有人就想说啊，就因为工作太忙啊，好像实在是没有办法有一个这样的，对于他们来讲似乎是有点奢求的一个安排啊，所以这个让我非常非常有印象。当然那一天就有跟大家聊到，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对于所有的企业主啊或是高级主管来讲，每个人都清楚有关旅游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期待，而且能够有旅游的话，其实对于自己的不管是工作的精神状态啊或是什么，你都可以有适度的抽离，再回到岗位上面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更加有效率，这大家都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就分享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这么做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你把培训跟旅游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是做一些结合的。那因为我平常在做很多的企业做培训的时候，就用一种 outside meeting 的方式，那活动的过程当中就是既有上课也有旅游的行程，所以在安排上面就是不会是那种好像单纯都在玩。那因为对于企业主来讲，我把一群人拉出去单纯都在玩，好像似乎对于工作上面会有一点不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这个期间呢，又就是要有一些专案还在进行，有些客户可能需要联络，所以就会不太放心说那我们就如果整组人就拉出去玩的话，会不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那所以我就提了这个方向。当时确实很多的会员伙伴说对的，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就是说能够拉出去，我们既有上课但是当然谈一些不是跟就是平常你工作上面直观的一些内容，因为还是要一些抽离嘛，所以就是他不会让你好像企业主单纯只是花钱让大家出去玩了一转，玩了一顶就送了，但是又不会觉得说好像都很严肃不过这个题目一直让我留在脑子里面直到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找到了一篇文章就有关独旅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就来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龄独旅这件事。讲到独旅因为这两个词说真的都非常的文青风，对吧？所以其实在大龄的人来讲我有跟一些人聊过这件事情，就独自旅行那当然对于我这个就是对大龄单身所以独自旅行这件事情其实讲真的啦对我来讲我也没有那么常做所谓的旅行，但是有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在城市里面 city walk， 对我来讲它就是一种很小的小旅行都不算，叫做微旅行。那总之 你能够有一个独自的时间，用旅行或是散步或是什么，能够抽离自己的生活的环境，都能够让你能够有一些这种调试。那比方讲，我想要请在这个收音机或是任何的器材对面的各位朋友，如果你是大龄人的话，你想一下，你上一次你完全只有自己一个人，就你身边没有其他人，没有笔电，没有伴侣，没有小孩，没有同事，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待上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是两天一夜，那是什么时候？ OK， 各位，其实像这个我在准备这个节目内容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诶，对啊，我上一次完全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待两天一夜，但是没有带电脑，好像真的没有这样的经验哦，真的没有这样的经验。不能说没有啦，疫情前还有过几次，可是通常也不会是只有不完全是自己一个人。以前我在做比赛的时候，每一年当时我家老爷子在大陆工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花一点时间了，大概是一周左右的时间，趁着比赛比较空档的时候，我就会跑到香港跟大陆那边去走一走。那个时候就没有笔电，好，那个对我来讲就是一种旅行。那呼应到前面，我今天在节目最开场的时候，就是对于很多大龄人来讲，就是旅行这件事情对于大家来说真的好像是一种完全没有时间，就是你明明很期待但是又没有时间。然后就像我讲刚刚提到的，很多的时候大龄的旅行，我还不要讲独旅哦，大龄的旅行你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啊，特别是对于一些从来没有尝试过独旅的朋友，我也不要讲大龄人的朋友来说，你想到一个人旅行，你很有可能你心里第一个浮现的情绪是焦虑。你在焦虑些什么呢？你在焦虑怕孤单，你怕餐厅一个人吃饭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那可能怕危险，万一迷路了生病了没有人照顾怎么办。那但是更深层的焦虑，就像我在open 的时候前面讲到的，你放不下那个责任。你可能会想的事情说啊，我把小孩丢给另外一半自己跑出去玩会不会太自私，或者说我在出去玩的这几天如果公司专案出包了，老板找不到我怎么办？ OK， 那我必须要先在这个时候给所有有这样想法的每一位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在你的焦虑当中，我看到你有非常负责任的特质，而这个特质我相信是你在生活上面在工作上面深受他人信任的重要来源。但当我们把焦点回到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偶尔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特质，当我们收获到了别人信任的这种承担，这种赞赏，却无意之间也变成了另外一种框架，而这个框架这样的一个信念变成让我们自己不敢去做好好的休息。那我们讲从脑科学来讲这件事情我们大脑里面的杏仁核其实就是情绪的情报中心，而当我们在刚刚聊到那些担忧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就正在我们面对未知的状况，比如说陌生的城市，或是偏离日常的轨道，比如说你要放下工作跟家庭，而这个时候我们刚提到的杏仁核就会把这些不确定性判定为潜在威胁，而这个潜在威胁一旦杏仁核的警报发作了之后，它就会开始分泌压力荷尔蒙，你的人就会开始感觉到焦虑，你会感觉到害怕。那放心，这个是你大脑里面自然的生存机制，因为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它会让你 知道说 OK 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不习惯的， OK 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也许会带给我威胁的。所以我们从刚刚的这个机制聊完了之后，如果大龄朋友的你想到独旅你会害怕，请先不要责怪自己不够勇敢，你可以告诉自己说，这只是我的大脑在努力的保护我。而我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也有看到一些这种网络上看到的例子就是日本最近有个新名词汉字写叫隐形家出，就是隐形的离家出走。就很多三四十岁的妈妈，家庭主妇或是上班族因为压力太大了，大到受不了，可是你又不敢真的抛家弃子，然后就会利用去超市买菜或是跟家人讲说公司要加班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理由，然后但是他是去哪里，是去市区的商务旅馆，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一个人就在床上发呆，然后吃便利商店的便当，然后住一晚上再回家。其实看起来这个状态其实有点心酸但同一时间他也点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所有的大龄朋友们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都不只扮演一个角色，而且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说白了在社会上混的还可以，那通常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以下的标签，你是个好员工，然后你是一个好主管，那你在家庭里面是一个不错的爸爸不错的妈妈还行的伴侣，那你甚至还就是依然的要孝顺你的父母，所以你有好儿女的角色。而我们每一天这些标签它是自然而然放在我们身上的，只是这些标签被我们就是贴上来了之后，我们自然而然会为了这些身份我们要去付出一些努力啦专注啦等等，但久而久之我们不小心忘了我们都在为别人解决问题，却独独忘了我自己。所以独旅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让你至少暂时把这些标签一张一张撕下来的过程。你可以在一个你不熟悉的城市的街道上，没有什么人认识你，你也不需要讨好任何的人，你甚至不需要去对其他人的情绪负责。这种彻底的抽离一开始可能会让你蛮焦虑的，但讲真的，如果你在过往就是不停的去被呼唤被召唤被需要，如果你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你可以不需要去为你周遭的任何人把你的注意力放出去，你可以回到你自己身上。所以用教练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件事情，你借由这样的独旅可以让你从为别人而活，然后把视角切换回到为自己而活，而这样的一个不习惯的变化会让你焦虑，这都非常非常的正常。想想看有没有哪一个时刻，曾经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曾经很想要放下一些什么事情然后逃离，不用多，也许一天两天都好。有没有哪一天你曾经这个闹钟响起的时候，有一度你曾经很想说真的很不想要去上班。如果有的话，那么其实身体在告诉你适度的去安排一些这样的一个旅行，对你来讲是你需要的。只是我们人又被那样的一个习惯责任去驱使。当我们又回到那个自动导航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又要去放下我们自己可能身体的内在的那些讯号，然后 我们去应付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如果独旅对你来讲是一个新鲜的名词，或者你听完了有那么一点点想要但有点担心，不用害怕，这里会有这样的想法都是正常的。那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独旅对你有什么好处，以及你可以怎么开始。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大龄的独旅。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大龄独旅这样的一个名词。那我们前一段呢讲到，就是我们这些大龄人一旦想到要一个人旅行，不管是在国内或是国外、哦、就是你要放下，你可能到了你人生地不熟、语言不太相通的城市或是国家，你会觉得焦虑，或者即便你在台湾，当你想要抽离你的家庭或者是你的工作，你内在那一些因为积极负责，因为这个努力付出的那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当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会一再的提醒你 OK, 你要做一个可能会给你带来潜在威胁的事情，或者是当整个事情脱离了你认定的那个常轨的时候，你的大脑就自动的告诉你 something may go wrong, 可能会不对，所以你就会开始感到焦虑，这都正常的。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脑科学或者是健康的角度，如果你独旅的话，有些什么事情是对你有帮助的，独旅中的放空。我不晓得大龄朋友们你习惯的旅行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因为有的人习惯跟团，有的人习惯可能自由行，我觉得都好。但是也许，而这也是我常见的，因为我身边就是刚提到了嘛，我们商会的伙伴有旅行业的朋友，他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他就是要让他的客户能够非常的安心，对于每一天什么时间该做些什么事情，去到哪里才不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一趟白来哈，都一定要去，所以都会去在事前做很多很多的那种旅游攻略哦，你可能做成了表格，你可能做成 Word 档或者什么 whatever, 然后八点要起床，然后九点你可能要吃一个完美的早餐，然后十点钟你要赶去知名景点的打卡，然后一天呢可能走个几万步，搭很多车，然后回到饭店可能比上班还要累。我曾经在大陆看到这样的一个短影片，他们讲说大学生的特种兵式旅游啊，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在开拔到处去的那种状态。当然啦，如果以大学生来讲，可能可动用的经费可能没有那么多，而且体力相对好嘛齁，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以这样子搞，这是一种玩法，我不能说不对，你只要玩得开心就可以。那但是我们想一件事情哦，旅游难道只能有这种玩法吗？如果在刚刚我所分享的那一段当中，八点起床，九点吃早餐，十点钟去打卡，然后到处赶了八九个景点，然后甚或是说你可能是跟旅行团，你就是上车尿尿，下车睡觉，哦，不是，反了，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打个卡，然后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对于这些行程，你就是对于你来讲，你觉得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那么可以讲，这个对你来讲真的就只是执行任务而已，你只是拿了一个工作清单一直去 check, 你没有在放松，你只是在完成集章的任务。那我们今天在这集节目里面以及我所收集到的这些文章当中，他讲到的独旅其实关键在于你随时随地可以喊停，你可以正大光明的放空。讲到这边，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诶，对耶，其实这个旅行的方式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哦，虽然我还没有真的去到太多非华语系的国家，因为韩国因为这个语言不通嘛，所以我真的得需要当我记得我那时候去韩国是因为学术交流的关系，所以是有这个学校的团跟着，那当然因为是学术交流团嘛，所以基本的行程都是被安排好的，然后去日本那一次其实也是为了公出，所以大部分也都是被安排好的，那所以在语言上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问题，可是也同时对我们来讲，我没有办法随时的喊停。可是我在 华语区这边的旅游，我之前最喜欢的做法也最有印象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说我有没有攻略，有，我有攻略，但是我的攻略不是排得很满那种，我只是觉得说诶，那我既然到了这边，我可以从这个城市去到那个城市，我可以怎么做啊？以及那么我如果想要在这里的话，有没有什么是我想要去看看的。而如果这些点到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去好像如期的完成的话，对我来讲好像也无所谓。而且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在走在上海的大的那个八万人球场，然后一边走一边散步一边看，当然也在找路了，可是那个时候也是放空的。那我们来讲一下放空，很多的时候觉得这是一种摆烂的同义词，可实际上放空对于一个在脑科学里面来讲是一种叫做预设网路模式 default mode network， 就是 DMN。这样这个概念呢，是由美国的神经科学家一位叫做赖希勒博士在2001年提出的概念。简单的来说，就是当你没有在专注做任何的特定任务，也就是你可能在发呆，你很可能在做白日梦，或是在漫无目的在海边散步的时候，这个 DMN 它就会自动的活跃起来。好，我们用现在大家都用电脑用很多嘛，所以我们可以把大脑想成一个电脑。你平常上班啊，你照顾小孩啊，这种状态就很像你电脑开了很多很多的视窗，然后 CPU 会不停不停的运转。当放空开启你的 DMN， 也就是预设模式网络的时候，也就是你的大脑在进行磁碟重组。讲这个词应该很多人会懂了，就是当你因为如果从电脑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的硬碟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档案，而我们的档案其实在存进去的时候不是通通都放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因为每个区域它都会留都是有大小不同的档案。所以在这个磁碟不是只有一片齁，这个也跟大家科普一下，磁碟呢它其实硬碟它其实是好几片，它是一个圆柱体。所以你在就是这个档案丢进来的时候，你有可能在第一片的某一区，第三片的某一区，它是比较散乱的。而我们在删档案的时候，其实因为我要删某个档案，所以有时候可能在不同的片上面我会就是删除一些空间出来。那因此当我们的电脑如果有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进行磁碟重组，就是我们可以把比较零散在不同磁碟这个硬碟片中间的档案把它重组在一起，那么未来当我要去叫出这个档案的时候，我可能原来我要分散三片去找，但我现在只要一片就可以。好，这就是所谓磁碟重组。那当我们的 DMN 启动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大脑在进行磁碟重组。它的状态跟我们的电脑的磁碟重组很像，它可以清理一些无用的垃圾的记忆，而且更重要的，我觉得最棒的，它就可以把你散乱在你大脑的很多的深处或是潜意识里面的想法可以去重新做连结。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的是创意或是一些你人生卡关很久的这种问题，常常都是在洗澡啦、散步啊，或是独旅发呆的时候，突然冰砰，他就想通了。就像那个排水，我记得是阿基米德吧，对，他好像就是因为在洗澡的时候，他发现说他坐进去，然后浴缸就会水就会满出来，然后他就发现说，哦，如果我要去量这个体积的话，那我就可以就是以这个少了多少水这件事情来去做这个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测算。所以他坐进浴缸的时候，他突然想通了之后，他就非常开心的跑到大街上。OK， 这个其实就有点是 DMN 的案例。另外，其实放空其实不只对大脑有好处，其实对我们的消化肠胃也有好处。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提到的肠脑轴这个概念哦，因为肠道跟我们的大脑之间有一条迷走神经，它彼此是一种双向联系的高速公路。而我们这些大龄的上班族，你很可能甚至是家庭主妇都好，我们经常的处在一种高张力的环境底下，而大脑因为侦测到或是认为我们处在 高张力的环境底下，所以我们的大脑就会促使一种叫做皮质醇的压力荷尔蒙分泌出来，而这些压力讯号会沿着迷走神经传到肠道，进而让肠道当中的一些菌丛的平衡就会被破坏掉。所以也在之前跟大家聊过，很多人一旦要进行上台简报啦、公开的提案啦、或是年底赶业绩啊，他就开始胃痛，或是拉肚子，或者是便秘。而这个在医学上就是我们所见常见的叫做肠燥症哦，有点拗口的哈，肠燥症。那么在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呢，它也都证实慢性压力其实是会改变你的肠道微生物的组成，而这样的一个改变就会进而促使你在全身引起发炎的反应。发炎不见得非得是红肿热痛啊，那就是一种在你身体里面有这种过敏的反应。你很可能因为你是经常都是属于慢性发炎，所以那个状态会让你觉得说好像你知道你没有那么舒服，但是好像没有那么不舒服，但实际上你已经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好，那我们刚刚讲完的是压力荷尔蒙影响你的肠道，你在消化上面受到影响，但更麻烦的一件事情是血清素。因为我们人体的快乐荷尔蒙幸福荷尔蒙，也就是血清素，其实有 90% 甚至 95% 以上是在肠道内产生的。所以一旦当我们的压力大，我们的肠道不健康，我们的血清素自然就会分泌不足。那因为我们的快乐荷尔蒙幸福荷尔蒙不够了嘛，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人就会陷入在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另外一端，也就是你很容易开始感觉到忧郁，你很可能会容易感觉到焦躁。独旅也就是帮助你能够在你的肠脑轴按下一个重新开机的机会。比方说当我们今天人在花东的某个小民宿看着海，或者是你就是在兰屿或者是绿岛的发呆亭，你就看着那个辽阔的太平洋，你可以不要管任何的 KPI， 你不用去管小孩的作业，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皮质醇的浓度就会下降。当你放松的开始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它也许看起来不是非常的豪华，但是它就是一种很朴实的味道。你也不需要去赶着狼吞虎咽，你根本不需要拿着就是端着那个便当，但是你眼睛却盯着你的电脑荧幕，不需要。你不需要这样子狼吞虎咽为了赶时间，你自然而然你吃饭就会慢下来，你的肠胃就会开始放松，进而让你的肠道菌从开始恢复平衡，你的血清素就会开始有分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旅行完了回来，特别是独旅之后，你的整个人会容光焕发，不止心情好，很多的肠胃的毛病也都不药而愈。其实独旅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战略性的撤退，暂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但身为一个教练，其实我在跟很多人在对谈的时候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很多人都深陷就是那种当局者迷的状态，他就很像那个仓鼠一直在滚轮上跑停不下来，可是独旅却能够造就你在物理跟心理上的距离，让你有机会跳脱出来看你的人生。我永远都记得我曾经在大公司服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处在一个很阿杂的状态，就是公司里面同事之间相处啊，然后什么等等业绩挂的有很大一堆的麻烦。但那一次因为我就把握了一个机会，其实那一次不是独旅，而是我以前的公司找我回去协助啊，去帮忙。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在绿岛，那因为绿岛就这么101条路嘛，齁，就是比较大的路。然后因为我要去做一些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骑着摩托车，然后从那个环岛公路的两个山凹之间，然后爬上去，然后整个太平洋就从两个山凹之间慢慢的展开，然后非常辽阔。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就说干，我就为了那个美景，我就呐喊一声干，我在争些什么？有什么好争的？ 在那一刹那人生就豁达了很多。我很期待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能够在某一个景色底下，你或者是你跟某一个人对谈之中，你会发现，看，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放松，可以让我们开朗很多。下一趴回来，我们再来进到操作面，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我们的独旅？马上回来。It's time to make room for the new spot.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OK，Every、okay, Friday night night， 买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甲级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的题目是大龄的独旅。我们刚在前面两 part 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独旅这件事情，对不管是心理层面或是从脑科学的层面来分享，对我们自己究竟有什么好处啊？身体上的好处，以及啊，在这个心理的调适上面，甚至我们从脑科学的方向去解读。就是让我们能够借由独旅，不管多大规模，不管在哪里，借由这样的独旅，可以让我们的大脑里面的 DMN， 也就是

老师，那要怎么开始？我们前面有聊到了有关心理的障碍，这个很多的人是因为会有一些焦虑，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可以怎么开始。我不晓得对于大龄朋友来讲，你一个人去吃饭这件事情是你习惯不习惯，身为一个大龄的独居男子，其实一个人去吃饭是蛮常见的。当然我一个人吃饭，其实因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那个网络上看过那个什么孤独的那个表，其实一到十级最高等级就是一个人自己去做手术。对，我目前还没有到这么严重过一个人自己去做手术。但是像一个人看电影我是去的。也有一个说法叫做一个人吃火锅。那还好，因为我对吃火锅这件事情，我吃小火锅 ,OK, 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吃那么多东西。你与其说不敢，是因为我的食量没有那么大。我们讲回来，那如果说我们要一个人去旅行的话，其实感觉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准备。不用怕，那因为我们其实在讲教练啊，在讲引导啊，思考啊，其实重点都是在协助大家能够循序的渐进。最美好的就是那个从你现在卡住的地方往前踏一小步，那一小步其实虽然看起来小小的距离，但是对于你整个人的生命的改变都是一种带来巨大的力量，就很像阿姆斯壮当时在月球上所说的，就是这是人类的一小步，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步。循序渐进非常重要，一点一点来。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就是好像听完了之后热血沸腾，然后说好，那我今天就来休了一个长假，然后立刻机票就给他刷下去，然后飞去哪个地方流浪一个月就去欧洲。对，现在杜拜有点给他麻烦了所以你飞这个飞欧洲，你可能要杜拜转机会比较辛苦。香港转还可以啦那你跑去欧洲流浪一个月，当然你要去欧洲流浪一个月的话，你要准备的东西就多啦比方说这个机票啦，语言啦然后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些甚至有的地方欧洲可能还好，因为毕竟台湾的签证是有申根公约的所以很多的地方是不需要去的哦。对，不过这边插播一句就是因为台湾的或是讲我们精确讲中华民国的护照在一些欧洲的国家会误认为就是 PRC 的护照就我们是 ROC 的护照会很容易被误认为 PRC 的护照所以因为这个两边签证的这个规则不一样，所以之前有发生过一些事情，是有一些旅游的朋友，他就是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地勤人员误认这个护照是 PRC 的，所以就以为他没有签证，所以就不让他上飞机。好，这是后话了这是欧洲。但如果你去到一些比较通华文的地方，可能就相对不会那么容易出这种惨案。OK, 总之如果你要一开始就买一张机票，你跑去某个地方流浪一个月，那个是很对太抓马了。那对于我们这一些这种身上，虽然我们鼓励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标签放下，把我们的包袱放下，但是你总不可能一放很久嘛对，而且我也想你这个挑战是蛮大的。所以对于大龄人来讲，与其我们去想的事情一次两个礼拜就是半个月一个月，我们倒可以去想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从一些小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教练在讲的那个一小步。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先做第一件事情，叫做你可以给你自己一个半日围独旅。你可以跟你可以从周末，或者是你如果工作许可，你可以挑周间日，你可以挑一天或者是半天那从半天开始我觉得不错，因为如果你休假一天的话，你早上可以稍微晚一点起床，然后你下午再开始。你可以跟你的另一半或是家人请个假，然后你就跟他说我需要一个大概半天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的 me time。你可以离开你熟悉的区域，比方说像我住台北，那你可以去搭火车去基隆，你可以去台中，你可以去桃园。其实讲真的

如果你有一个半天的时间，以台湾东部我不敢说啦齁，但是在至少在西岸轨道交通要协助你去很多的县市，其实速度都很快。好，那你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县市去，比方讲像如果以台北来讲的话，桃园严格来讲不算太陌生，当然可是当然要细逛我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熟啦齁。可是如果比如说你看齁，就这个桃园竹苗这边也有可能很多的朋友，如果你住在台北，你就像我是台北出生长大，对我来讲桃园已经陌生了，竹苗就更不用提了。所以如果说你借由这个轨道交通，你可以跑去那里，去那边稍稍待一下，那你不用特别排行程，你可能出了站或是对，就找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咖啡店，你就坐下来，你可以带一本书哦，或者是你就是带个笔记本，你随手画，你就单纯的去走文青风，你的手机你就关静音，你练习跟自己相处，就有点像我之前在这个所推展的一个叫做 Color Walk， 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可是这种小目标叫做比如说我就是想要去看到某种东西，特别设定它，然后你就在那个路上，你就专门去找这个东西，然后过程里面你除了找到这个东西之外，你一定会看到别的这些内容物品或是人，你觉得只要觉得有趣的你可以把它拍下来，甚至是你如果觉得 OK 你就画下来，你感受一下你一个人走在陌生的街道上面，你自己的呼吸，你自己的脚步，你也可以观察别人的表情。如果你觉得有点不自在，你放心，没有人在看你，没有人在看你，你就好好深呼吸就好了。如果你开始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习惯，你可以跟自己说，我现在很安全，我正在享受属于我的时光，就是半日的唯独旅。那么另外接下来你这个半日的搞定了，你就可以开始去试着做什么呢？你可以做两天一夜的 staycation 在国内。如果你半天已经 OK 了，那你就可以再挑一个交通方便，那台湾基本上治安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了，说实话。然后你可以订一个好一点的饭店，不管是民宿或者是饭店。那在这一趟旅行里面，这个两天一夜重点都不是，反而不是看风景，而是去照顾你自己。所以在这个控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试着放下那个什么都要掌握好的那个控制欲。因为大龄的朋友，我们通常在生活上面已经被锻炼成为解决问题的专家。这个解决问题，不管是你在职场上，你要解决你公司内部的问题，你要解决你客户的问题，甚至你在家里你要去解决你小孩的问题，你很习惯什么事情就是 everything under your control， 但是在独旅当中不需要，试着去迎接那一些意外的惊喜。如果你不小心搭错车了，你就顺便看看陌生的风景。如果你本来想要吃的餐厅没有开，那么你就去另外一家小店去做尝试，你就把这些意外当成旅途给你的彩蛋。我觉得在网络上面有一个叫普通女子孙女的这样的一个 YouTuber 是我蛮喜欢的。那当然还有像还有一些 YouTuber 他们的影片，虽然我不像孙女看得这么勤比如像蓝奕明或者是杨恩样，有蛮多这种微旅行的这种影片的 YouTuber， 就在看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你也可以去享受那种他看到这个下次我也去看看。那对于自己在安排不管是半日的
这种为独旅或者是两天一夜的 staycation 对我们来讲都可以是一种参考。那用等到我们自己能去的时候，诶，也许我们就可以去试试看。那也导演不用完全的去复刻它的内容，而是诶，如果我今天在影片上面看到这个喜欢 OK，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如果我喜欢但是当天还没有开，哇，那我们就没关系，我们就当成一种惊喜。OK， 所以就是这个就可以让你去享受一下这些旅途当中的彩蛋。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形式之外，请你务必要让自己有一个跟自己做内在对话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你在晚上你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现在的我在生活当中会最让我感觉到疲惫的事情是什么？ OK， 那再来，这一次我一个人出来，我感觉到最轻松的时刻是什么？而又是这个时刻又让我想到了什么？然后再来，如果一切都可以如我所愿，我没有任何的资源的限制，我真正渴望的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这三个问题其实我想只要是大龄朋友都不会没有能力去想，也但只是也许你一下没有答案，可是你一定有办法去想。虽然你一时半刻没有答案，但是我想当你能够找到那个你属于你自己真正的想法的时候，其实你内在力量就会再一次的被点燃，去连接起来。你会发现只要没有任何人打扰你，没有任何日常琐事的干扰，你写出来答案甚至有可能是出乎意料的真实，因为那是你自己跟你自己最深层的那个连接。独旅其实并不是为了要逃避现实，而是为了让你能够找回那个更有力量的自己，让你能够重新的 grounding， 重新的回到那个现实。当你学会了在独处当中为自己充电，你会发现你在职场上面对那些讨厌鬼，或是在家里那种听不懂人话的半兽人，你的包容度就变高了，因为你在你心里去建立了一个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安全的角落。如果你在尝试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卡点，或是你正站在职涯跟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面，你也许感到迷惘，你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走，而且即使你去了旅行你也平静不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许会需要一个陪伴者，你身边的好朋友，你信任的长辈。那当然如果你愿意，我也很期待能够跟你一起去探索那个埋藏在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力量。我们期待每一个人在事业上都能够达到理想的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的生活。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darling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was just right for my heart one day, and it was just like.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Thank you.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OK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